0: 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1: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出行成本。
2: 知密民生服务网，守护万家烟火暖。
3: 这些都有吗？
4: 史书记来了以后啊，小区比原来变化太大了，你站在这儿都觉着非常痛快。
2: 据多方共治力量，激活社区加能量。
5: 我家有一台车，我这一个月我都不敢动，我出去我回来都没地方放。
6: 咱们本地的货，每家每户有2辆车位是不收费的。
2: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10邀您收看社区书记史燕的民生答卷。
7: 一座大学图书馆就是一所大学的精神殿堂，在清华园内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沉默的编年史，它静静地矗立在梧桐掩映之中，牵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手，推开那扇厚重的铜门。
8: 你来走一走，你就感觉到，哎，一下跟那个这些历史上大家原来只出现在教科书里边的这些人物，就拉近了这个距离。
0: 清华园内，这座建于1912年的建筑静静矗立，这里便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它最初的名字是清华学堂图书室，在1919年独立成馆。当时的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位也，而图书馆正是大师们最常出没的地方。
9: 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大师们学习的印记。在这个位置，1933年，23岁的曹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雷雨》。
0: 书柜之内，梁启超、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一代代清华学人的著作层层排列，近30000册藏书垒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被触摸的清华学术史。涉阶而上，老馆二层的玻璃书库格外震撼，透明的玻璃地板下，层层书架如梯田般展开。这里正是钱钟书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宏愿的地方。
10: 据他的同学回忆说，他是竹排的看书，留下了不少的这种笔记。
9: 嗯，
10: 杨绛先生也曾经在这里读书，留下了他的朋友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9: 哦，
10: 我们根据照片的位置，您看上头的这个书架呀，上头的隔板呀等等，对他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复原。
0: 近百年过去了，玻璃地板依旧半透明，上下运输的滑轮书斗仍能运转如常，一切仿佛被时光温柔封存。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生动例证。阅览室旁有2间清华大学复原的大师书屋，杨振宁书屋原样复原了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前杨书屋内家具均来自钱钟书、杨绛三里河故居的客厅与书房。
10: 杨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爱清华图书馆》，里边就提到了这么几句，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0: 清华大学有着丰富的馆藏，共珍藏古籍约20000部，近20万册，善本就有5000册，是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图书馆举办的万卷琳琅古籍善本系列展览上展出的28部古籍、2个敦煌卷和1种拓本，全部是珍贵馆藏善本。药师谭科仪是一部明万历年间的内府课本，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横版行文的古籍。
11: 它是现在存世的孤本，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横写，去从左到右跟我们现在的 阅读习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食物，

0: 我们这是唯一一件。
1: 如今年轻的学子们就坐在大师们当年伏案的位置上读书，窗外树影婆娑，阳光斜落在桌角，恍若一场跨越时空的隔座对望。
2: 这书页中就好像承载着一代代清华人的使命，我们正在阅读这些书籍呢，就好像是在续写我们新的清华故事，这给了我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吧。
3: 我相信很多东西它的这种物质的这个底座历史感啊，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我们不至于说太漂浮啊，太这个迷失的啊，就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一个像一个锚一样啊。
1: 北京台报道。
4: 推进绿色能源发展是我国能源建设的重要方向，氢能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目前已逐步应用在公交、环卫等大型车辆上。随着氢能产业推进，一些传统加油站也拓展服务，新增加氢配套功能。今天的城市管理，我们去房山区首座综合能源站看一看。
5: 北京石油燕山综合能源站由传统加油站升级改造而成，也是房山区首座综合能源补给站点。
6: 这边有92汽油、95汽油，然后现在这个加氢部分呢是有能加注这个35兆帕的跟70兆帕的这个加注能力。我们的外边呢，现在还有两台这个充电桩，都是快充，这么的一个这个综合能源站。
7: 静电示范完毕。
5: 增加氢能配套功能后，站里也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安全巡检制度。
6: 在交接班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双人的安全检查，每天正常呢也是2小时一巡检的。
8: 这个是查的什么呢？
6: 这个是这个氢气的管道，每一个接口处看看它有没有泄漏点，现在测的是没有问题。
9: 咱们这里呢是一个储氢区。
7: 静电示范完毕。安全。
9: 这一圈都是防爆墙，也还是为了确保安全吧。我们现在加注能力设计的一天

0: 但是呢，今天在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都将以晴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到降雨的减少和天空放晴的共同影响，夜间的辐射降温特别明显。今天早晨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呢是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以来是首次跌至了20度以下。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各位的介绍。近日，山东烟台金沙滩迎来了百余只白鹭栖息。
2: 这群生态精灵或伫立浅滩觅食，或振翅掠过海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很多人知道三里屯啊，是因为酒吧、餐厅还有工体。但是呢，三里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在北京历史上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三里屯啊，是老北京城墙之外三里地，所以叫三里屯。第二种说法呢，是以前呢，出了北京三里地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兵营屯兵，所以叫三里屯。这两种说法呢，其实都有道理。您看这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会发现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卫和营，那也就是屯兵的地方。但是啊，乾隆年间这北京地图上还没有三里屯这个名字，一直到了1907年，这是清朝光绪的33年，这北京地图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三里屯这个名字。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可以说是世界餐桌，各地方各国家的美食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那么今天呢，咱讲的这个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光听他的外号就知道他这个绝活是什么。他这外号啊叫牛魔王。
1: 现在我要给我们牛排做一款酱汁。每个东西都要比较精准，熬的时候它的酱汁的风味才会比较准。
0: 正在调试牛排酱汁的小伙子叫钱文忠，他把做菜当成了一门科学，用数据和逻辑来掌控味道。钱文忠曾是理工男，一个敲代码的程序员，如今他成了三里屯洲际酒店洽餐厅的牛排研究员。
1: 我的代号也叫牛魔王，因为我主要就是做牛肉嘛。
0: 跳出屏幕与程序，他把理工式的钻研劲儿放进了后厨，打磨独属于自己的牛排风味。
1: 我们这边主流的牛排有战斧，然后还有我们牛柳、西冷和我们的肉眼，澳洲的古斯米，以大豆为食，吃起来它奶香味会比较浓郁一点。牛柳我们是给它进行炭火烟熏，这两款大一点的肉我们放到我们高温瓷的盘里面，让它有刺啦刺啦作响，有更有烟火气息。战斧牛排、屁股牛排我们会给它进行现场火焰炙烤。牛柳的话它身两侧肋条焉了，所以说一条牛身上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多，然后它每一条的重量差不多在3到4公斤左右吧，最多了。简单的用我们的盐还有我们的黑胡椒进行腌。

0: 不同的师傅他的烹饪理念不一样，能让客人去感觉不一样的一个烹饪风格和烹饪的味道，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边我们是今天牛肉小吃三重奏，然后这是我们会做的小个的鹅肝慕斯，我们要做一个牛肉塔塔，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很像一头牛。现在我们做的是和牛炒饭，我们会把我们的锅用黄油热好，然后加入我们的小干葱
1: all in。
0: 在现场制作的时候，它那种滋啦滋的感觉是很有食欲感的。哎，趁热，
2: 一般下班都几点？
0: 说不准，我早的如果不忙九点左右，晚的时候我十一二点都会，有时候我可能要去做菜，我待一两点都可能。每天我们都路过这边，三楼那边就是我们一个欠儿。我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大屏已经关掉了。所以说的话，每天来来回回，我自己去看这个，我真都没有自己去细看过。三里屯这边上面的餐饮其实是特别多的。有很多同行的朋友们在这边开的餐厅，有时候我们也会上去打打卡。
3: 在三里屯这个潮流之地，没点新东西估计很快就会被淘汰。可如果一味的快速迭代，又算不算是一种卷呢？这个问题前文中没有标准答案。
0: 你得要去看到现在最适合你的做什么，那我们就去按照这个潮流的方向去做。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恰餐厅及酒吧味道掌门钱文忠。
4: 您看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稍微一倒都能倒到元明清，但是呢，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地方永安里，跟那些地方比起来绝对是后生晚辈。话说呢，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啊，在建国门外的齐家园建起了一片四层的红砖楼，取的是永远安定之意，所以叫永安里。那么这儿的居民呢，是打建国门内啊搬迁出来的，可以说呢，这些居民呢也是北京最早见世面的一群人。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建国门外开始修建第一使馆区，所以住在这儿的居民呢，可以说啊，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和小汽车。再有呢，为了这个国际化的服务啊，先后建起了什么国际俱乐部啊、友谊商场啊、赛特购物中心呢。所以您说这些居民是不是北京最先见世面的一批人？那现如今的永安里呢，仍然是一个繁华时尚的所在，所以呢也云集了天南海北各色美食。您看我身后这个餐厅叫一个叫川的地方，写的是地道川菜，而且啊进得店来，您光是看到这柜台上摆的一溜的川菜的泡菜坛子，就能知道那绝对是地道川味。
5: 每天早上晨跑，一月下来300公里，平均每天最少10公里。一路跑步，一路想事儿，想明白，第二天就完全落实了。
3: 苏明是个爱跑步的厨师，虽然开始练习马拉松的时候已经40多了，可他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儿，就非得做出点名堂来。
5: 就像做菜一样。所有的事儿都必须坚持，到最后你就是成功的。那我应该是2023年跑的第一次，那一年我跑了2场北京的马拉松，半程我也跑了的。那次的成绩好像是3小时46分，当时反正也是拼尽全力啊，很兴奋。202斤，这是我特别难忘的一个数字。最重的是202斤，跑马拉松瘦了不少。这也是我坚持跑步的一个动力吧。一个叫川的地方，名字有2层意思，一个是四川的川，一个是川流不息的川。我们活在川流不息的当下，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安静下来？这就是我想开的店。
3: 苏明是四川人，今年

0: 50岁。在店里，他既是老板，也是总厨。
1: 经常来他们家吃，我最爱吃的菜就是那个毛血旺，毛血旺做的特别好，
2: 毛血旺的那个酥肉特别的嫩，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四川。
3: 我的毛血旺，我真的一点都不吹牛，在北京吃其他的毛血旺和我的对比，你就知道，我们的料都是自己配的配方。

0: 这道菜的灵魂在于底料，它绝非简单的麻辣堆砌，而是多种辣椒与香料的精准配比，是复合香型的层层叠加。
1: 草果、黄栀子、桂皮、八角、白蔻，把这十几种香料一起来打成这种粉末。那像我们这个有四川的这个二荆条、大阪椒、灯笼椒、这七星椒、魔鬼椒的段儿，加到四川的菜籽油，再加入大豆油两种油混合炒这个料更香。
0: 葱姜蒜在热油中释放新香，郫县豆瓣与秘制辣椒酱相遇，奠定了醇厚而层次分明的辣度基调。
1: 豆瓣辣椒都开始出香味了。
0: 汉源花椒、秘制香料粉、胡椒粉、冰糖依次下锅，
1: 这样就差不多了。辣椒它就全部成了朱红色，料就好了。
0: 苏明的毛血旺除了常见的食材，还有他自己做的秘制小酥肉。做小酥肉选肉最关键，苏明用的是黑溜的猪前腿肉，这是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北京黑猪肌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肉质细嫩，香味浓郁。
1: 这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纹理清晰，颜色红润，能吃出来我刚学徒的时候吃粮食猪肉的那种感觉，口感会滑润一些，是我们做小酥肉的最佳这个食材。
0: 黑溜猪前腿肉不抢底料的香，却让每一口酥肉都肉香饱满，回味悠长。
1: 切成厚的块儿，随后我们依次的把它切成一字条，开始腌制。
0: 小酥肉的口感是外酥里嫩，嫩就要通过挂糊这道工序，牢牢锁住小酥肉内部丰盈的汁水，确保成菜拥有绝佳的口感。
1: 这个小酥肉就是拿起来不会很快就掉浆，它的干湿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油温大概在130-140度就可以慢慢下入小酥肉。煮汤的这个小酥肉，我们的炸的稍微偏干一点再煮，吸收一些我们的汤汁儿，所以它就会更好吃。掰出来全是这水分很足，油分也很足，吃起来特别有肉香味儿。
2: 油半股自己熬的这个高汤，随后再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料，用这个小火熬底2分钟，把所有的料的味道全部熬到汤里，就要给它过滤一遍。
0: 一锅奔放的汤汁和丰富的食材聚首一堂，完美诠释了川菜那股热辣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小酥肉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入口极致滑嫩。苏明当厨师已经30多年，可他和这行的缘分最初却来自一次偶遇。
3: 陈教授欢迎打。
1: 我是四川攀枝花人，16岁出门打工了。
0: 只有小学文化

0: 化的苏明，1992年曾来到北京，在建筑工地打工。满怀憧憬奔赴远方的他，最终却失意而归。就在返乡的火车上，邻座一位素不相识的乘客，无意间点醒了迷茫的他。
1: 重庆的厨师，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他说：“小伙子，你这么好的身体，学个手艺吧。你看我学个厨师，在那里1200一个月，每天都有肉吃，可开心了。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个厨师。我这个学历低，别人走一步，我得走两步。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好多字儿不认识，也不会写。我买本字典，不认识的字儿我把拼音给写上。
2: 1411页。”那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写的，我会看看他的意思。你看他写的要是火得很，希望的意思嘛。
0: 字不认识就学，手艺不行就练。自从入了厨行，苏明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开启了人生的上行之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学徒干到了4星级酒店的总厨。然而正当他以为生活已经4平8稳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一个朋友邀请他来北京开店。
1: 不管别人认不认可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得去闯一闯，看能不能在这个城市闯一番事业。
3: 这里还记得不？当年你爸来创业的第一个地儿。
4: 对，小时候还在这儿玩过，以前就是在这儿。然后我当时打碎了一个杯子，然后我还很担心会不会要我赔钱。
5: 格局还是没有变，
3: 它里面的红色元素都是我们弄的，到家的感觉。
0: 望京这家只有80平米的小店，就是苏明来北京创业的第一站。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味道掌门。在四川做菜的时候，苏明靠的是经验和直觉，到了北京，他更相信数字和标准。
1: 卤水写的 A 料或 B 料，辣火不辣的两个，以前写就是满本满本写，现在的是每锅菜都量化了。豌豆尖称300克，小酥肉50克，午餐肉20克，
3: 鲜椒口蘑焗鲍鱼，青椒块20克，口蘑馅1/2斤，鲍鱼12个。在我最初干厨师的时候，我们都做不到，就是因为去了好多开放的城市、大城市，包括沿海广东师傅，就他们做菜很讲究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我来北京之后，我发现不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也就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标准化。
0: 标准化不是束缚，而是地道滋味的稳定器。苏明用1年的时间打磨后厨标准，让每一口川菜都经得起考验，也由此成就了正宗川菜的好口碑。2025年开了10年的望京店闭店歇业，苏明把店搬到了国贸，在寸土寸金的 CBD 核心区迎接新的挑战。
3: 哦，你在望京吃过了？我在望京。哎，
6: 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这边是所有死了的兄弟的名字。你不是大鬼子吗？你要想办法把神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买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都安生了。
7: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6: 你就把他

0: 系在大鬼子的掌上。你就跪下，来上。
1: 各位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我们借用一下身旁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老八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2: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看了，这你们的家。

0: 哀れな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2: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1: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都想见识一下。
2: 你们各挑一样，
0: 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0: 我是哈基马郎盖，不开始，所以的朝鲜。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啊！

0: 你能打到几个？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1: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给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0: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
1: 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这帮兄弟，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啊，
0: 对。
1: 哎呀，这便宜嘛，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0: 是吧？那咋整？
1: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好，
1: 看着大家伙啊，好，等着我回来。去。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い、ボケたん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你还寻思啥呢？瞎了吧？你是胡子，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收着。哎，快点，还有没？还有。来，帮我擒一下来。
1: 老二啊，
0: 把手里那活给老三，好，给他整进去。
2: 慢点，就丢，能走不？能走就回屋。好了，走。叔，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 跟他们硬刚，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这样，俺单独回他们去。
3: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2: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着呢，就把这水换了去。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1: 我自己来。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这俩人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循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嗯，不对呀。
1: 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笑>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不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赶上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嗯。
0: 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
2: 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3: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笑>要是不顺心，<笑>
0: 哎。

0: 儿，仗义人，劫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嗯。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家口，爹可找着你了。
3: 爹，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行了行了。

0: 你俩好好唠吧啊。
1: 你这脚咋了？
2: 受了点小伤。
1: 我看看。啊。枪打的？
2: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1: 哎，
2: 你咋来了？
1: 这说来话长了。
3: 大哥，
1: 哎，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3: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了。
1: 这好啊，手好。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
3: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1: 这情滚犊子。
3: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0: 嫂子。
1: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
0: 嗯。
1: 唠啥呀？
2: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1: 啊，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1: 小棍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2: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1: 咋回事？
2: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嗯，
1: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娘的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0: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0: 我没事儿。
1: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
0: 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
1: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0: 嗯，那我等您。
1: 嗯，
0: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2: 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先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3: 是。哎，你们这边来，负责这2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2辆车。 动起来，快点！快！干什么？赶紧搬走！
4: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了。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啊？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そこだ行こう。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ろ。
3: はい。
4: 小队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4: 小队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4: 兄弟们，秃噜。
3: 啊，
1: 走走走。啊，
3: 有事
5: 别洗，别洗，别洗。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4: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4: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疼。
3: 一辈子对他好，可要是没相中啊，俺也不屑用强。
6: 这可是你说的，
3: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6: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俺在这里谢了。
3: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
6: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3: 能。
6: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他可得是个全乎人。
3: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脑袋了。
6: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3: 好。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店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这不是吃饭。
2: 大家快点啊！大家，把手里的点快点！有点，有点啊！快点！来，今年秋膘也过天了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3: 跟小皮蛋。
2: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他爷们爷们儿啊！皮死我了！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 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怎么干好几碗？嗯，香米味儿了都。嗯嗯嗯嗯。啊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那硬往上搂搂。哎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4: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似的。
2: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5: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拉的那么血丝呼啦的。嘿嘿，
6: 咋的啊？
5: 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6: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
5: 啊，
6: 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
5: 那咱当家的。
6: 这怎么说也是一债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
2: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
6: 不是老二，啊，
2: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6: 给你塞脸咋的吧？
2: 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吧？咋的
0: 你说什么呢？啊，胡子了，
1: 小点声啊！拿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当家在，我喊去。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吧？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0: 姚记老师行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那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钱，请进来。
0: 爷，您请。
3: 大兄弟，请坐。给我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切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皮子奴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2: 回我，
1: 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3: 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大爷的，你给他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啊？
0: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普的换，老核桃，但是是半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要毁尸亡。
2: 炮仗响了，我半个开门红。

0: 我们一起去。
1: 不行，
2: 让你
1: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0: 我去，
1: 听我的，
0: 追。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呢？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在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石龙三家分。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石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塌房了！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3: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4: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2: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4: 安特勒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5: 九代酋长。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他爪子。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探秘美洲神兽，寻找你的纳瓦尔。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秋日祭，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嘘，你个事儿啊！啊！这是啥意思？火气精进，火气也进，火不行。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一定是汽油库。
1: 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油库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0: 啥玩意儿？
2: 通风口，
0: 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这个办法好，
2: 嗯，可以，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喝啥呢？
1: 病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0: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0: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她在松林镇有一号。
0: 小屯屯，拿坛酒。
3: 哎，来喽！
4: 掌柜的，
0: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
1: 带我去金哥。
0: 去哪儿？这大哥，荣库体格不得了。
2: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
3: 啊！
2: 远处来马车，
3: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2: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3: 刘彪，行，知道了。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嗯。哎呀，哎呀，咋的？不认识了？

0: 我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畜生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1: 有石龙。
0: 有石龙在哪？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我没见过有石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头。花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啊？
1: 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
1: 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0: 刘世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都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
1: 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2: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2: 啥呀？
0: 傻狍子吗？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哦，钱。
3: 哎，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掌柜也来了。

0: 哎，唐爷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那是，主要是人好。有，里边请。
1: 小东嘴，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0: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哟，咋了这是？
0: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0: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吧？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有庞爷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笑>
0: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0: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笑>
1: 你就放100个心。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掌柜的，哎，螃蟹，哎呦，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0: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0: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0: 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腿，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2: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0: 真好。

0: 姐。
1: 别叫我姐，你比我大。
0: 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1: 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0: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就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哎，
1: 你是咋来山上的？
0: 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那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过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到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
1: 我看低了，尝尝。哎，全是你做的，
0: 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笑>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哎。

0: 水棍儿，水棍儿。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0: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这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0: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0: 早出手，早了心思啊！
2: 说，说，说，
0: 啥情况？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3: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3: 啊，有哪人啊？
4: 这没问。
3: 那干啥的？
4: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3: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4: 叔，你瞅啥嘞？
3: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看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本将还是老的了。
0: 这边走。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就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那今天呢，全国各地会迎来返程高峰，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留意路况，注意安全。那返京高峰也同时到来，什么时候车最多？哪些路段容易拥堵呢？
1: 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来看看进入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对今天交通情况的一个预测。那今天呢，交通上面依然是进多出少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公路自驾也仍然是假期这个进京客流的一个主力。那预计今天16点到20点这个各大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突出的。那比如说这个京藏高速和这个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城高速顺义和密云段等等啊，预计车辆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京藏高速的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新发地渔筏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啊，是最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高速公路的小客车免费通行是到今天的24点截止，它是以驶离收费站的出口时间为准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即便啊遇到了排队等待的情况，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排队再着急也请大家依法依规行驶，千万别违章去超近道。那今天白天啊，预计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等啊这些景区景点的热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各大公园也在举办假期的活动，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客流。预计从今天的午后开始，地标公园景区周边的道路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预计像崇文门啊、西单啊、王府井、前门大石栏、马连道、海淀五道口等等这些商圈周边的道路啊，短时车流会比较集中，主要时段呢预计将是这个午饭前后和这个晚饭前后，会出现这个车辆等待排队进入地下车库的情况，也会影响周边道路的一些通行。另外呢，预计今天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八站两场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排队的情况。那提醒大家啊，今天部分地铁线路依然是加开班次延时运营，所以啊建议大家今天出行要首选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0: 刚才也说到了，这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全市迎来了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北京各大火车站的旅客流量持续走高。
1: 是的，针对集中返程的客流，北京公交警方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峰勤务，动态部署500余人次警力，配合8条地铁线路加车运营，强化夜间值守，24小时受理旅客求助，累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可以说全方位的守护着旅客的返程平安。
3: 地铁，您从这儿走，往这边
4: 直走，
3: 直走左转，那边有一个入口。
4: 哎，好嘞，谢谢。
3: 高铁在这边啊，直走安检上楼，坐高铁直走安检上楼啊。
5: 上午10点多，记者在北京南站看到大量返程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今年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总量大、峰值集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北京公交警方紧盯全市8座火车站的旅客集散区、接驳换乘区等重点点位，研判客流高峰时段，每日在重点站区投入警力550余人次。假期期间，重点站区各派出所共为旅客提供咨询、指路等帮助数百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
6: 我们在北京南站增设机动处置力量，强化高峰时段值守管控，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5: 据了解，在返京高峰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成环组网加车运营，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
6: 我们也提醒广大返程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核对好车票信息，及时关注地铁接驳线路的临时调整，遵守乘车秩序，自觉配合安全检查，出站打车前请前往指定的出租车、网约车等候车区域，通过正规平台预约合规的运营车辆。
5: 北京台报道。
0: 很多人返程呢是大半夜、深夜到北京的旅客现在比较集中，那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网约车调度，这些多方的交通保障呢都是在全力守护大家能够深夜平安回家。
1: 是的，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实地探访了深夜到站旅客的接驳情况。
4: 刚过来，因为正好打上车之后到这儿也就两三分钟吧。
7: 平时到南站以后都是选择打车吗？
4: 也不一定，就看着你要高峰期的话可能会打车，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能就地铁。
8: 晚上十一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

0: 按序上车，车辆即停即走，
1: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有空车。
2: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3: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4: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5: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0: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6: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万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万左右。
7: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 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0: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机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2: 打算坐几号线呢？
8: 4号线。
2: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8: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2: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8: 不会，就是还会打车。
2: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他们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是意外也是踏实。
9: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啊，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0: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4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2: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11: 来说说假期发生的事儿。10月3号，两位来自浙江的盲人学生，他们本来计划参观天安门广场，期待了很久。结果当天呢，导航出现了偏差，两人迷路了。到达广场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广场马上要停止入场了。两人心里那个急呀，因为第二天就要返程了，错过了这一回，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圆梦。
12: 是啊，如果真的错过，简直是太遗憾了。幸运的是呢，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这个情况。为了不让两位盲人学生带着遗憾离京，首都民警为他们开启了绿色通道。
0: 10月3日，天安门广场即将降旗，在前门东大街执勤的东交民巷派出所民警赵新阳，在巡逻中发现两人左右徘徊，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
13: 在执勤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有两位一前一后，前面是妹妹，后面是哥哥，手机就在那儿查，然后放在耳边那儿听，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嘛，然后我就上前问，我说：“哎，您这是需要什么帮助吗？”然后走近一发现，哦，原来是两位盲人。
0: 原来这是两名浙江某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两人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因道路不熟，盲人导航软件又因遇大风天气辨别不清，导致二人迷失了方向。因快到降旗时间，他们十分焦急。
13: 我就问他们大概是哪个安检口，是让他们挽着我的胳膊，然后我带他们过去。当时差不多走了500多米吧，到了他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然后跟天安门的同志交接了一下，然后就让他们成功进去了。
0: 兄妹俩因为第二天要返回浙江，现在耽误时间，这次就没有机会参观天安门广场了。在赵新阳的协助下，通过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后，将二人移交给天安门分局民警，送他们进入快速通道，完成守护接力。两人终于圆梦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的降旗仪式。
13: 因为毕竟是刚入职嘛，新警嘛，然后对这份工作其实就是挺充满就是期待的，对得起这个警服，然后担起这个责任嘛。
0: 北京台报道。
11: 谢谢警察叔叔。很多人说这盲人来到天安广场他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就感受那个氛围。也希望两位同学回到浙江之后带回去满满的来自北京的温暖。
12: 是啊，这也是令我们很感动的一幕。
11: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点扫兴了。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行团出国去玩，没想到当他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却禁止他出境。
12: 护照能出什么问题？为什么禁止出境？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2026年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自己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自己的护照页面上，时间、地点，连价格都记得明明白白。
14: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他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了出行囧途。老人得知因为自己在护照上涂写文字导致无法出境的结果后十分懊悔，但最后也只能是离开旅游团返回家中。护照是法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如果家中有孩子，也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在护照上随意涂鸦。
15: 我们也在此提醒，出行前要注意检查护照，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完，证件破损、过期、缺页，需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
0: 北京台报道。
11: 假期里面不少朋友会去海边玩，趁着退潮的时候呢，去滩涂上赶海。
12: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淤泥当中，情况十分危急。
16: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7: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1: 继续咱们的京味儿国庆，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前门秦丝大碗茶。
12: 这份秦丝和前门的京味儿啊，真的已经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在前门呢，有一家老舍茶馆，门口就有一个2分钱大碗茶公益窗口，这里呢成为了过往市民和游客们驻足歇脚的暖心点位。
18: 来了您嘞，喝茶哟。
19: 出去玩有个词儿叫吃饱喝足，在2026年的前门，要是想喝好了，您的预算是多少呢？在老舍茶馆的大茶桶前，这个价钱是2分。
20: 老舍茶馆的前身是靠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那么大碗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的呢？1979年，快50年的历程了。
18: 前门秦丝大碗茶唱的就是这儿。
19: 大碗茶可是北京人的骄傲，但这份平民茶饮的情怀，不仅北京人懂，它能超越地域，甚至国界。
18: 外国人，我一般都招呼过来了。Tea, Jasmine Tea。先打招呼 ，Hello。
21: 再添一碗大碗茶。
20: Hi, Hello, Man, Hello, Rowa。过来远不远？
22: 很远
20: 很远啊。那过来来前门这边，我请你们喝茶。
22: 好
20: 走，
22: 谢谢。
20: Let's go。
18: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嘞，喝茶哟。
20: 好嘞，谢谢。来，
18: 香喷喷的大碗茶2分钱一碗了，
20: 喝茶。
19: 来自越南和突尼斯的留学生 Men 和 Roa 是第一次

0: 制作的这个技艺。
1: 展览期间，观众还可以选择参与多场景泰蓝专题大师讲座和手工技艺体验活动。北京台报道。
2: 欣赏了宫廷艺术绝活呢，接下来我们再去北京时代美术馆去看一个新展《情绪星球：自觉之旅》，
3: 特别适合假期，因为它主打就一个词儿：解压。
1: 这是一个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感官媒介多维传递信息的先锋展览，可以让抽象的情绪变得可视化、可感化、可转化。把手掌放在感应装置上，心跳就能化作水墨山水，对着 AI 树洞说出心事，就能收获一段温柔的回应，或者捏一捏软乎乎的机械毛绒，像给情绪做了一次按摩。
4: 很有意思啊！头顶上原本以为是一片乌云的，结果它是一片粉色的云，很温柔。然后按摩毛球的手感、触感很好，
5: 我觉得很有趣，感觉像一个生命体一样的。比如说刚刚去测，我的情绪就很激动，我说哎，他怎么知道我是激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通过我们的这些展品，看到、感觉到他们的这些情绪，然后呢在这个情绪的自觉之旅里头发现和激发他们的爱。
1: 情绪星球自觉之旅首届治愈系科技艺术展是国内首个深度融入心理学干预机制的科技艺术展，汇集了艺术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以及人工智能与交互技术团队的跨学科创作。展览以小我情绪宇宙、众生大我情绪宇宙为叙事主线，设有12个主题展区，观众在入口处完成情绪检测后，就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情绪画像走进展厅。
7: 比如说情绪美术馆，你进入到情绪美术馆，你把你前面已经获得检测的情绪进行扫码，整个美术馆就会幻化成基于你情绪的美术馆圣殿。当然也有像情绪剧场等等多件作品，都会是基于你特定的情绪来生成特定的内容，也就是说观众用自己的情绪还参与了一场艺术创作。
1: 该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展期内还将陆续推出情绪疗愈主题工坊、情绪科技体验、情绪讲座等内容。北京台报道。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中网第二现场同样是人气爆棚。
2: 在这里呢，不仅能够看球，还能一站式满足市民假日需求的各种需求吧，成为首都国庆假期体育加商业融合的一个热门打卡点。
8: 几乎每天都200-300杯。
9: 您看球吗？
8: 当然看球啊，我特别喜欢。
10: 走进北京首创奥莱中网第二现场，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巨大的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中网精彩对决，球迷们围坐观赛。
11: 让孩子去户外去运动运动，然后如果运动累的话，也可以去在这儿去看一看比赛。
12: 大人也很放松，然后主要是这种露天的环境。
10: 看累了，玩饿了，这里同样有的逛，有的吃。中网特许商品精品店开进商圈，超600款原创周边，让球迷把中网记忆带回家。多家房山特色餐饮为观众提供能量补给，还有挥拍向野、露营派对等秋日主题活动。
13: 客流也挺大的，尤其是这个中网这个活动办得也挺好的。
9: 您看球吗？
13: 不看，但是这次挺有兴趣的。
14: 小老虎、小狐狸的销量都很不错，
15: 还有一些小挂件什么的卖的。
14: 小挂件已经是销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咱们这儿已经没有货了。
10: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凭中网票根可享300余个品牌消费立减金，直接当钱花。两大 IP 深度叠加，让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动能。
16: 配套的这些内容的加载以后，它平均的时长是能够增加1倍的一个逗留时长。下午来了以后，就一直到晚上。从30号到现在，我们的客流大概已经突破了45万，是我们原来的2倍以上。我们的销售也是突破了1亿元。人们的一个休闲娱乐也好，包括对于商圈的一个消费振兴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带动的一个活动。
10: 房山首创奥莱仅10月1号当天，因中网第二现场带动的客流就超过10万人次，场内日均观看中网赛直播的观众超过2万余人次。从看球到购物，从吃饭到玩乐，体育加商业的创新实践，既打造了一站式假日休闲目的地，也为首都假日经济探索出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的融合新范式。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晚上，2026拉美艺术季登陆北京朝阳公园。
2: 那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10: 动感的旋律，激情四射的演唱，墨西哥的波尼雷伊乐队融汇了摇滚、节奏布鲁斯与西部民谣，带来富有思考的当代拉美创作音乐。演出当晚，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智利、巴哈马六个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国家的艺术家们齐聚朝阳公园，摇滚、民谣等不同音乐风格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碰撞交融，引得现场观众跟随节拍律动，沉浸式感受拉美大陆斑斓多彩的人文风貌。
9: 整个拉丁的音乐的氛围就非常的浓，人会更放松，也是站立的，站立的话你的手和脚是放松的，是兴奋的。
10: 本届拉美艺术季把高水平国际艺术展演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打破了剧场围墙，让普通市民就近领略海外不同国家的艺术魅力。拉美艺术季是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人文交流的标志性品牌项目，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举办11届，先后邀请了24个国家700余位艺术家来华展演，已经成为推动中拉文明互鉴、增进双方民众相知相亲的重要平台。
17: 我们精心为观众准备了8首歌，现场真的太棒了，观众非常热情，这是一次很好展示我们文化的机会。
10: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看一部国庆档的电影，叫《真战》，既有推理探案的元素，也有精彩的动作场面。
2: 我们来看日前这部影片在北京举行的路演。
18: 欢迎紫砂，欢迎谢俊豪，欢迎张兆辉，欢迎袁富华四位老师，
19: 欢迎四位老师。
20: 电影《真战》以一名嫌疑犯从警署羁押舱内离奇消失为谜局开端，而后他却被发现死在另一处反锁的档案库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夺命弹头竟指向负责查案的探员，由古天乐饰演的纪子墨。查案的人一夜之间成为最大嫌疑人，两个密闭空间，一颗指向自己的子弹，一场必须在时间耗尽前破解的死局，所有局中人似乎都被推入无处可退的困境。紫砂饰演的执法人员杨作与纪子墨一同卷入迷局，任达华饰演总局大探长司寇公强势介入这宗疑点重重的案件，谢君豪饰演情报局专员毕书堂随着调查深入卷入多方角力，张兆辉、袁富华、杨伟伦、卢慧民等演员也悉数入局，众人身份立场难辨，共同织就一张全员有嫌疑的人物关系网。案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对于紫砂来说，出演本片是个很大的挑战。
18: 现在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角色，那角色该是什么样的，我努力的去靠近的，我的经验也不多，我本来学习的也不是这个表演的专业带着道，所以这个角色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去看了很多这些探案类型的片子，然后提前去练了动作，然后练了一下那个笛子。
20: 此前影片在拍摄期间，古天乐透露片中除推理查案外还有大量动作场面，并在雷雨环境下经历多场高强度拍摄。电影《真战》在传统港式警匪片的凌厉节奏之上，进一步加入密室迷案、现实追凶与心理博弈，让动作与烧脑两条线同步推进。电影《真战》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3: 抓紧时间享受假期，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好天，白天是晴天，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到了晚上也是晴天，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今天天气不错，紫外线偏强，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晒，阵风不小，注意防火。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国庆假期京城的秋景渐浓啊，串联三山五园景区的西郊线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那为了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期呢西郊线也是通过加密运力优化出站的流程，强化现场疏导等等多项的举措，全力的保障市民游客节日期间的。
1: 有什么伤没有？
2: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1: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2: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3: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找来急救药箱，和车站工作人员一同为苏女士处理伤口。此时苏女士也慢慢恢复了意识。
1: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4: 头晕。
1: 头晕是吧？
5: 你也
1: 头晕，那个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叫。

0: 救车了啊！
1: 不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苏女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苏女士身体已无大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石家庄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
2: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3: 7岁。
2: 7岁？
3: 没到7岁，差几天。
2: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医救治的。对，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3: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2: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到，孩子会没事了。
3: 谢谢。
1: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打开绿色通道，将女童送上急救车前往附近医院。因送医及时，孩子身体已无大碍。
4: 出行时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有慢性病的旅客在出行前一定要备足日常用药。老人、慢性病患者在出行时最好有家人的陪同。如果旅途当中突发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

0: 出行，大家更多的把目光聚焦于列车准不准时、速度快不快，但一趟顺畅的旅程体验感也在抵达车站之后的每一段路程里。
1: 国庆前，到站北京小程序上线，北京西站有了实景导航，在复杂的站区内跟随蓝色虚拟箭头走，旅客寻路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小程序还整合了出租车、地铁、公交等接驳资源信息，其中网约车上车点位较为分散，小程序贴心的逐一标注好，方便旅客出站后快速换乘。
0: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从出站口抵达最复杂的网约车停车场 P1。
1: P1 停车场位于夹层内，是北京西站网约车上车区中较难找的点位之一。在导航开始前，小程序就贴心地给出了标注，指出这处点位只能走楼梯。
0: 扫描完周边环境后，同样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箭头，我们现在跟着箭头走。
1: 在行进的过程中，导航路线、转向提示直接叠加在真实场景画面之上。
0: 在这样的分岔口，如果您找不到方向的话，只需要站在原地，拿这个手机四周环绕，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箭头，我们继续跟着箭头走就没错了。
1: 这样的设置让旅客不需要辨认方位，只要跟随箭头的指引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0: 跟随实景导航，我们也是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 P1 停车场。
1: 同样是聚焦网约车乘车难题，北京南站四个地下网约车候车区都安装了智慧大屏，车辆入场后号牌位置会出现在屏幕上，旅客在车位上车出行更加从容。
2: 这套的系统通过蓝牙信标把它整个组建了一个这个地下空间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电子地图，把我们的一些车位的信息和我们人怎么样更快的识别到或了解到这些车位相关的一些状态，然后把这三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1: 在偌大的地下停车场，如何精准定位到一个小小的车位，这一出行痛点也被技术手段完美解决。旅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得到车位及导航，
3: 都是可视化的，那个上车的话也不用扎堆儿，就包括那个就是行李比较多的那个旅客，还有就是说我也是坐在那个小推车出来，就是整体的话你上车也会更方便一点，也不会拥堵到其他人。
0: 和北京南站不同的是，长站地区根据自己的客流情况呢，在网约车区域鼓励的是人车即停即走。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四种颜色、四种动物标识，把地下空间划分的明明白白，也方便人车互寻。
1: 国庆假期前，北京朝阳站在 B1 层增设了网约车候车区，并设置了显示屏，进一步优化旅客的候车环境。
0: 我们现在在朝阳站打一个网约车试试，看看整个的打车体验流不流畅。我们输入好目的地后，地下枢纽这里它会让我们选择是兔区还是虎区，我们随意选一个吧，我选虎。很快就有司机接单了。
1: 三四分钟后，网约车进场，屏幕同步播报车辆号牌。
0: 现在去下面找找他。我是虎区，就是 C 区，顺着这个橙色的地贴。
1: 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四种颜色的地贴划分出清晰的通行路线。跟着橙色地贴行走，记者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自己的车。
0: 我打的车，他已经在打着双闪等我了。
1: 从网约车接单到记者上车离站，铁路到站与网约车接驳丝滑衔接，全程用时不到十分钟。不仅是网约车，国庆假期前，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全市八站全面上线运行，进一步打消了司机承接短途订单的顾虑。
0: 在2025年，我来到长站体验了一个岗位，叫做出租车盘短调度员。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啊，有一张小桌子，我就在这个桌子后面对司机师傅递上来的短途订单的发票进行登记，核实他们的公里数以及时间。车一多起来的时候，真的算的我是脑袋瓜子嗡嗡的。但现在呢？我来到这儿看到目前的这项工作已经完全由小程序替代了，不需要任何的人工登记了，那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服务旅客当中。
1: 打开京通 APP， 在交通出行板块中找到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八大重点火车站的出租车调度站排队情况实时可见。出租车司机可以自行选择客流较大的站区接单，并自行预约负载的站区及时间。
4: 出租车司机完成短途订单后，系统自动判定给予积分，司机凭借积分可以预约快速通道，返回站区后走专属通道快速接单，实现了快接快走。
1: 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免去了人工登记的麻烦，还让各站区信息透明互通，赢得了司机师傅们的一致点赞。
5: 挺好的，你直接就是在那个上边注册一下，然后就下来拉人。
6: 好用好用，这个预约可以有好几个站，一下子有了一个站。
1: 目前短途负载应用注册的驾驶员达1.91万人，八个火车站地区日均完成短途负载1700余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

0: 投诉情况明显下降。从实景导航、智慧大屏到分区候车、短途负载，各个站区因地制宜，以技术手段破解旅客出行难题。种种举措只为旅客在抵离站区的这段路上都能少一份奔波，多一份舒心与顺畅。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关于分心驾驶危害的柳市安全说和假期当中电车自驾的注意事项。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开车的时候低头看一眼手机，侧身捡个东西，这些动作您觉得耽误不了几秒钟，可就是这几秒车已经往前走了好几米了。分心驾驶到底有多危险？几起真实的事故给出答案。
0: 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万幸两名伤者只是轻伤。
4: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0: 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5: 分心驾驶呢分很多种，比如说接待手机啊、饮食啊、攀谈啊，这些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就等于是我们对前方的路面情况没有一个仔细认真的去观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在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3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在杭瑞高速景德镇段，一辆小车碰撞到了正在变道的大货车，导致车身失控，直接冲向了护栏外。而这一番惊险遭遇也是源于司机的一个小动作。
5: 别说我们普通的驾驶员，就是专业的大货车的驾驶员都因为饮水而发生过车辆行驶路线偏移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因为我们开车不仅仅要用眼睛看，用 手脚去操控车辆，还要用脑子去分析我们看到的路面情况，这样才能够做到提前的预见和预判。
0: 行车途中，视线只要离开前方路面一秒钟，按30公里车速计算，车就已经往前走了约8.33米。分心驾驶时，驾驶人对路面情况的判断会变慢，遇到危险也很难提前采取措施。
5: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道路当中，8.33米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就是生死的一个8.33米，那可能就是危险，就是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安全不是紧急避险，安全一定是做好提前预防和防范的工作。
0: 三起事故，三种分心：玩手机、捡东西、抽烟。每一个动作都只持续了几秒钟，可就是这几秒，车已经跑出去了好几米。几秒钟的疏忽换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伤。开车上路，眼睛看路，手脚控车，脑子预判，一样都不能少。安全不是靠反应快，而是靠提前防。北京台报道。
1: 通过驾驶电车旅行，我们的记者小韩和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这个假期啊，每天都在路上，要为您介绍电车自驾当中您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那今天的爱车有道就为您来梳理一下哪些司空见惯的操作，实则会对我们的电车造成隐性伤害。
6: 接着咱们自驾之旅，相信到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往回返了。哎，我们在回程的路上赶紧下了高速，找到国道边这么一个充电站，给爱车充个电。
7: 哎，别小安，你要干嘛？这是
6: 充电。
7: 咱不是刚从高速下来吗？
6: 是。
7: 这时候电机、电池跟电控系统温度都挺高，你这时候要给它充电，针对于咱们的动力电池会有很大的隐形的损伤。
8: 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有下了高速立刻充电的习惯呢？下面咱们就来说说这么个司空见惯的举动对车辆有何损伤。
7: 本身跑完高速了以后，咱们的电池内部温度就比较高，这时候您在使用大功率的快充，就相当于热上加热，造成电池电芯内部温度过高，这时候就会出现隐藏性的损伤，比如说电池老化的快，消耗增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车辆停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让它自然通风5到10分钟。这时候并不是您是什么都没干，但是咱们的温控系统已经给咱们的电池进行散热，这时候散热的差不多了，10分钟以后您再进行快充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8: 旅途中走烂路托底似乎也很常见，但托底后车辆没有立刻出现故障，并不代表没事儿。
7: 你看见没有，这个坑坑洼洼的路啊，咱们车辆在这块行驶的时候啊，对底盘损伤特别大，而且全都是暗伤。这两天磕碰碰完了没事儿，您再开几天就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车辆底盘出现异响问题，开着开着亮故障灯乃至自燃的风险。这离咱工厂也不远了，走回去咱们把车升起来，看看底盘到底为什么会被磕磕碰碰受到伤害。
8: 电车与燃油车的车身结构设计有所不同，燃油车底盘放置的大多都是传动轴和底部钢板，但电车并非如此。
7: 走完烂路底盘容易托底，但是底盘到底有什么呀？第一个，动力电池也是咱们全车最贵的一个配件，虽然说动力电池外面有一个保护壳，但是保护壳只局限在轻微的剐蹭磕碰，但是如果遇见那种尖锐的石头磕一下就容易变形，变形了以后电池内部就有损伤。你看这块这种刮蹭就是再正常不过的。
8: 针对车底动力电池怕磕碰的问题，7月1号电动车动力电池全新安全国标正式落地实施，被称作史上最严电池安全新规。以前电池出问题只保证车主有5分钟逃生时间，而新规要求电池内部电芯烧坏失控整整2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除此之外，新规还专门增加了底盘磕碰频繁快充的极限测试，解决日常烂路行驶反复快充两大容易起火的隐患。但专家表示，即便如此，小心驾驶搭配及时检查才能最大限度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
7: 除了动力电池，底盘还有什么呀？来，随着我来看，底盘还有就是悬架系统。悬架系统、轮胎、钢圈这一块，在走烂路的时候，同样容易出现托底的现象，托变形了，就会造成您在驾驶过程当中啊，跑偏、抖动和异响。
6: 所以说，甭管您是在国道还是在乡村道路当中，如果遇到崎岖的路况或者是路面坑洼不平，感觉到有底盘传来的细微声音，回来了之后也一定要对于底盘

0: 凌晨时分，轮胎安全不容忽视，长时间行驶磨损大，出车前呢，请务必检查轮胎的状况，发现隐患要及时更换，别让一次爆胎让车辆失控侧翻，垃圾散落，既堵路又惊心。这里是凌晨4点多，金家村桥附近的临时东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环卫车突然出现了问题，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那辆环卫车在行驶当中，整个车身开始向右倾斜，并且冒出大股的白烟，在勉强向前开了一段后，失去控制的车身横了过来，随后便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侧翻余地的环卫车占据了两条车道，随着箱体破损，大量建筑垃圾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推开车门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侧翻余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据了解，这辆环卫车之所以失控侧翻，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右后轮在行驶当中出现了爆胎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后，一方面通知环卫人员到这里迅速清理那些散落在路面上的建筑垃圾，另一方面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环卫车小心翼翼地正过车身。事故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对于轮胎的安全问题，请大家务必要放在心上。长时间驾车对于轮胎的磨损非常大，司机们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轮胎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更换。路口转弯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抢行，有时一秒钟的疏忽就可能与直行的车辆相撞。这里是凌晨1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可是一位司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路口里面陷入交通事故的麻烦中，您注意看。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路口里面由南向西左转弯，可是他没有及时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相撞，那位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摔了出去。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那位在事故中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一定要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赶紧转弯，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而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后，也要看清楚周围的路面上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免事故发生。
1: 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请先看清楚让行标志，再观察各方向来车，保持谨慎和交通安全的忧患意识，别让抢行变成相撞，车损人伤，后悔晚矣。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建华路与秀水北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想要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一辆出租车则是由南向北进入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导致失控的深色小客甩出去后，整个车身横了过来。在相撞中，两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此时，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的标志，另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东城区的基层党建品牌，让我们走进永定门外街道，了解他们的党建品牌“正阳先锋，永外有我”。
1: 永外有我，同心共治。在正阳先锋党建品牌的引领下，永外街道守正创新，正阳先锋，永外有我党建品牌，以党建为笔，绘就基层治理与城市更新的生动图景。东城肉媒策划推出特别节目《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永外街道。
2: 在永外，什么最能检验党建的成色？答案是接速即办。这里是永外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头号工程，所有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全员入格，无一例外。面对一年超过12000件的群众诉求，唯一的方法就是面对面沟通，心贴心服务。永外人把群众的呼声当作哨声，用三级调度、四级响应的机制争分夺秒，用心用情，把一件件急难愁盼变成满意答卷。2025年12月20号，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永外分址即永外街道市民活动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日均接待群众近370人，老中青少每个年龄段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旁还有政务服务大厅、综治中心，空间上是相邻的，但在永外的蓝图中，他们要做的远远不止坐在一起，而是融在一起，形成聚人办事解分的精准闭环，相互支撑，彼此借力。党建牵头强攻坚，城市更新惠民生。2025年8月，停滞14年的彭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重启，项目现场指挥部成立临时党支部，街道工委书记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旗插在一线，力量凝聚在一线。200余户滞留户在20天签约期内签约率94%，既解决了群众最急迫的安居梦，也为土地一级开发奠定坚实基础。城市更新，路通则心通。在永外，刘家窑次之路的建设一直是一项重要工程，但红线内地上物占压问题如影随形。街道工委牵头成立攻坚专班，党员干部带头包干，用脚板丈量民情，用真诚化解心结，最终全部违建完成拆除，全线贯通的基础已然夯实，永外人离路通民心畅又进了一大步。望潭核心区体量最大的棚改项目，为了让居民早日回家，永外采取边建设边验收边交付的三边模式，分批分期推进。然而回迁之后，新家园却一度陷入行路难，周边交通秩序混乱，乱停车现象屡禁不止。街道没有等，没有靠，与多方沟通，疏堵结合，完善了交通工程，清理违停车辆，真正实现还路于民。以陶阳路为起点，半年时间，永外疏通了望潭项目5条路，争取到了一条专属于永外的微循环公交车，全长约3.2公里，串联起望潭新苑等20余个居民小区、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景泰地铁站以及周边商场、学校，构建起覆盖超4万居民的15分钟便民接驳圈，收获了广泛好评。
3: 永外街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阳先锋，永外有我，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品牌，更是所有永外人日常行动的真实写照。从接速即办到城市更新，从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到背街小巷，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地区的党员群众能真正感受到永外越来越好。未来我们将继续沉下身子，迈开步子，一年接着一年干，让永外有我成为永外有我更精彩。
0: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东城区基层党建品牌是来自朝阳门街道的正阳先锋四合向阳。
1: 近年来，朝阳门街道工委在区委坚强领导下打造正阳先锋四合向阳党建品牌， 街道以和为组织工作方法，以和为基层工作愿景，突出党心和、民心和、资源和、社会和协同联动，以高水平党建赋能区域全面发展。东城融媒策划推出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朝阳门街道。
2: 在正阳先锋党建引领下，朝阳门街道以绣花功夫推进老城保护与城市更新，攻坚突破福王府文物腾退这一全市重点文保项目。2025年历时2个多月，顺利完成201户置换签约、32户居民清退工作，实现100%签约。这项工作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街道精致街巷环境，朝阳门南小街朝内大街改造项目获评北京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打造李氏胡同安心通学路，累计提供银河 SOHO、 朝阳门 SOHO 等车位687个，用党建力量点亮老胡同的和谐宜居新生活。
4: 就打朝阜园建成以后，对我们特别受益，我们天天出门见蓝天，低头见绿地，见花见草，我觉得感觉挺好，幸福感特别强。
2: 依托区域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街道持续扩容优质文化空间，构建起史家胡同博物馆、27号院、可能有书、文园81号等10多处特色文化空间矩阵。其中27号院成功入选中宣部、文旅部、国家发改委联合遴选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5: 其实我们院呢是从2016年9月10号开馆的，在这个期间内呢，其实也受到了非常多我们街道然后我们社区很多资源的支持，每天呢我们的居民都热热闹闹的在这儿进行他们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内容。
4: 现在挺自豪，觉得也是可以演话剧了，所以我们从心里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2: 街道深耕本土文化 IP， 精心打造春日赏书记、朝阳门之夏、北京国际设计周、朝阳门分会场、朝阳门内过大年等文化品牌，塑造双银精生活、文商旅融合样板，发布朝阳门漫游地图，整合文商旅点位130多个，有效承接隆福寺街区客流。2026年春日赏书记开展书香漫游、古籍雅集等活动23场，形成一文齐名、遍生书香的朝阳门独特气质。街道扎实推进党群优家、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品牌，发挥基层党组织红色磁铁凝聚作用，围绕四大主题落地实施服务项目90多个，深化石登门、兜底慰问帮扶，年均服务高龄困难群众1000余人次。各社区党委以四合向阳党建品牌为指引，持续打造

0: lake to test?
1: Absolutely.
2: Our underwater robot helps with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ater sample collection, cleaning, and underwater imaging.
0: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little sea perch. I'm coming to get you.
3: This ability to explore independently and solve problems proactively is the heart of innovation. Here, I see it in vivid practice.
4: 10年之内，我们把这个建设起来，600多个学生参与各个社团。我们小初高一体化的这种贯通培养，包括海陆空天多领域的实践浇灌。学生们汲取的是共同的工程思维养分，我们交付的不是某项单一技能，而是一种能在任何科技土壤中都生根发芽的种子力量。这面墙是咱们中国发射的所有的火箭，2016年的12月份，这颗卫星是八一学校学生制作的，通过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当年呢是2016年的9月9号，常老师当年就是被总书记接见，介绍他们的这个卫星项目。
0: Was he nervous?
1: 不紧张，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
0: I know he's easygoing. But before you met him, maybe the night before, were you a little nervous? Did you sleep well?
1: 有紧张也有兴奋，我因为太激动了，晚上真没睡着觉。
4: 我说尊敬的首长。习总书记马上就说，在这里没首长，这里只有八一的学生。总书记说呢，就现在特别羡慕你们，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呀可以做卫星了，我们当时呢只能做一个矿石收音机，你们到时候这个卫星要发射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孩子们就给总书记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在12月28日要发射这个卫星。第二天说你们去取这封信，总书记给你们回信了。你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要让这颗小卫星发挥启明星一样的作用，不断激发自己科学探索的热情。当年参加小卫星的团队的这几个孩子，他们都在读博，而且他们的职业取向基本都是在跟航空航天有关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全国各地已经找了10所学校，一共发射了4颗卫星，今年打算再发射第5颗卫星。
3: A middle school satellite, a presidential reply, one to soar among the stars, the other from the school's highest flying graduate, together a supernova for science education. The general secretary said.Let this morning star guide and inspire young Chinese scientists. And it's done precisely this, while also shining a bright light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reforms.
4: 下面看一看参与天文一号研制的贾阳老师上有关于航天知识的一些基础性的课程。
5: 天文号火星车轮的设计是受到那个毛毛虫的启发的，是真的吗？
6: 我们把这个车设计成6个轮子，而且呢像一个毛毛虫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个车陷在沙子里面了，它可以前轮先不动，中轮和后轮往前走，然后车身是往起抬的，然后再接下来是中轮后轮不动，前轮往前走，然后车身呢是这样下降的。哎，对，就像一个叫做齿货运动，像一个小虫子一样的，我们自己就可以从那个沙坑里面就脱困了。
3: A core designer of the National Deep Space Exploration Program delivers simplified yet profound guidance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cutting-edge engineering thinking. This is far more than ordinary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t integrates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with science education and brings them to the forefron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initiative of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Again, who are committed to becoming their country's best and brightest so they can better serve society and social progress.
4: 那天啊，正好是教师节的前一天，总书记对我们全国教师提出了这4个引路人：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和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这个铜像呢，是我们的创始人聂荣臻元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9: 这一年他有盼望。
8: 从前的人，
10: 一言定行。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哇！
1: 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2: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1: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2: 好嘞。
3: 延庆好美呀！
4: 是啊，
3: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4: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3: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4: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1: 瓦山特色不？哎
3: 呀，哎呀，那
4: 这咋？
3: 那喝上瘾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1: 上海的小金豆。哎，
3: 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1: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4: 啊，对。
1: 正在热恋之中，
4: 对，找餐厅呢，
1: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4: 那咱进去吃点呗。
3: 你安排的？
4: 哎，是
3: 有特殊安排呗。
4: 嗯吧，
3: 那我去了。
4: 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1: 进屋了，人点
4: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点啥？
4: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1: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4: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1: 啊，
4: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1: 不是，哟，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2: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4: 大哥就拜托了啊，
1: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4: 对对对。
1: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4: 你往好处想啊。
1: 我尽量吧。
4: 谢谢大哥啊，
1: 尽量吧。我看看，
3: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4: 那个，想吃点啥？咱随便点。嗯，
3: 随便点啊。
4: 嗯、
3: 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4: 要果盘，
2: 来
1: 来果盘。
2: 延庆柿子，
4: 看看
2: 品尝吧，
4: 特产。
3: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4: 明白了，刺身
1: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3: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1: 来。小小哟。哎好，
2: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1: 切吧，咱得宠客，
2: 宠客、哎，
1: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2: 真能宠，切片，啥时候宠中我？
1: 切片片，
2: 知道
4: 片，切片去，
3: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2: 来了，
4: 老板幽默啊！
2: 来来，片切柿子来了，
1: 多快！
4: 哎，刺身来了，
1: 哎，
3: 雕花呢？
2: 雕，
4: 还要雕花？哎、要雕花？
1: 哦、
4: 你雕花啊？
1: 雕了，
2: 哎，
1: 是吧？
3: 这个雕花呀，
4: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2: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1: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4: 现雕是
1: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4: 啊、哦！
1: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1: 单手雕，
3: 行
1: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1: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4: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1: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3: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1: 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4: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3: 行吧，那就先吃呗。
1: 好吃。
3: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1: 来，
4: 老师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1: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4: 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1: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4: 是不是？
1: 那肯定有啊。
2: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4: 那我们上点热菜吧，
1: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2: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1: 对不对呀、
3: 啊？行啊，
1: 给上啊！
2: 好好，来来来来来，
3: 我觉得
4: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3: 是啊，
1: 哎，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3: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2: 来了，来来来来来，哎
4: 呦喂，好啊，
1: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
3: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4: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1: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3: 感受过。
1: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3: 15到20吧。
4: 对，
1: 我们这有红包包。
3: 红宝宝。
1: 红包包。
3: 红包包。
1: 塞钱的那种。
4: 发红包啊？
1: 暖吗？
3: 暖。
1: 大兵啊，红包拿来。
2: 拿来吧，搁哪呢？
1: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不是，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2: 干！
3: 天哪！
2: 不是干啥？
1: 开心吗？
4: 大哥，
3: 好宠爱哦！
4: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1: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这脾气，
4: 是不是？
1: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哎，
2: 行行行，等会儿。
4: 谢谢大哥。
2: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1: 还大
2: 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1: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3: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2: 啊，那咱俩撤，
1: 走吧走。
4: 咱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1: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4: 对，
1: 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3: 对，
1: 我还不好意思呢。
2: 你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3: 妈，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情歌，
1: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3: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4: 我没安排啊。
3: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4: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4: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1: 妹妹，
4: 一首歌给我唱，
1: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4: 这没那么回事儿，
1: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4: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1: 不会啊，
4: 你再换一个。
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4: 你咋净听这歌呢？不不不，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4: 哎，快乐的，哎，
1: 带点这羽毛的歌。
4: 对对对，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3: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1: 你会、啊？
3: 论语了，当阳了，小妇了，子开外了，地头娃娃跳舞了。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6、27、28。
3: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 外婆是六七八，26、28呀。
3: 摇啊摇，
1: 六七八，26、28呀。

0: 来了
1: 啊，来了！哎呀妈呀，
0: 接着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1: 明白。
2: 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0: 行、啊，
3: 到广场
0: 跳舞我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0: 都来了，都来了，
1: 一起跳吧。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2: 大爷再见。
3: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快坐坐坐坐坐，来，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咋的了？这是
0: 怎么的了？这是
1: 什么事儿啊？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 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退下来了。啊，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2: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1: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2: 你上别屋住去吧。
3: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2: 差。
3: 我对你薄吗？薄。就因为你，我喝的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达。
2: 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3: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谁说不行啊？谁要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笑>这家伙，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必须留下。
2: 你说你们俩，哎，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酒，哼，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笑>灯泡里边就是酒。
1: 美好的时刻天天有。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笑>你看呢？哎呀，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笑>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3: 走呀！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1: 来，
3: 感情到位不说话。
2: 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好，来，干！哎呀，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
1: 洗牙。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4: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烤吞大灯泡。啊，绝活！哦，
1: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2: 不是，哎哎，关机！别，你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
1: 这个震动不持平，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哎呀，行了行了，自己量别害怕啊！哎，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2: 谁呀？
1: 哎呀，
5: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咱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
5: 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1: 哎呀，这，你可别紧张。
5: 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杨院长。一块请。哎。对不起。
5: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笑>做个自我介绍。哎呀，
6: 你好，我叫宋晓峰。<笑>这是啊。
2: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哎。

0: 我叫程野。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这小晚上怎么还蹦蹦呢？
0: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2: 干啥呀，老程啊？
0: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哼啊！
3: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
0: 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1: 现在9点了。
0: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4: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1: 为什么？
4: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0: 亲，你啥星座？
1: 白羊座。
0: 太合了。
1: 你什么座？
0: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4: 停！
1: 停！
2: 这是干啥呢？这是？
4: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1: 为啥呢？
4: 我们就是两口子。
2: 快！
1: 祥月，你这
2: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1: 我这咋表态呀、啊？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1: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1: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1: 啊，这
2: 我来来。
1: 行吧，
4: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1: 没有。呜呜呜呜呜呜
3: 呜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他练成口技了。好意思，
0: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1: 哎呀！哎，
2: 这边这边。
4: 自震呐啊！
2: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1: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4: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5: 哎哎哎呀！
1: 别打，别打！
5: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3: 别说话了，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
0: 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给我天天带的，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梁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2: 送点啥？
0: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0: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是，
1: 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
1: 啊，行，再见。
0: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1: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呀、啊？
1: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
1: 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2: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3: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0: 哎，老说老说话，老说。
4: 哎，大爷，
5: 大哥，烫个头吧。
4: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0: 打折也不烫，
5: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0: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4: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哎呀，哎
6: 呦，呵。哎。哎。哎。
5: 爸，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3: 河边儿。
5: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废话，天冷。
5: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3: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5: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3: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5: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3: 就这么定了。
5: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3: 我立马走人。
5: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4: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3: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5: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3: 艺名。哎，您好，姑娘。
7: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3: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7: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3: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7: 您也是理发师？
3: 你看看，来来来。
7: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啊，我叫呼尼。
7: 呼尼，
3: 对，
7: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呢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

0: 娘娘，
1: 我呀，
0: 哎哎哎，
1: 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瓜，掏捏锤，七样，您选一样吗？
0: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1: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0: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
1: 哎，
0: 您那种辫子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你知道吗？才有那范儿。
1: 哦，行，您稍等。
0: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0: 您回来吧。
1: 啊，
0: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在呢，在呢，在呢。
0: 哎呦，托尼，
2: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1: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0: 啊，
1: 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2: 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0: 啊，
2: 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1: 哎呦，
2: 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2: 不是爸
1: 啊，
2: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1: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2: 您这
1: 是不是
2: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
2: 啊，
1: 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2: 您问问。
3: 哎呀，
1: 您好，
3: 哎呦，
1: 您推头，
3: 小舅，老师傅您好，
1: 哎，
3: 那个我打探打听，
1: 哎，
3: 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3: 哦，
2: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
3: 哎，
2: 您坐这儿。
3: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2: 我这边50，
1: 我这儿5块。
3: 我掏50，
2: 哎，谢谢您，
3: 选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
3: 哎哎哎哎，
2: 大哥，您为什么呀？
3: 啊，这还用问为嘛吗？
2: 啊，
3: 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啊，又阳光又帅气。
2: 哎。
3: 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3: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
2: 嗯，
3: 老师傅，
1: 哎，
3: 走嘞，把我这集中海改个海啸。
2: 是，什么头？
3: 海啸你都没听错过？
2: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3: 对，
2: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3: 哎呀，一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2: 是这意思吧？
3: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2: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
0: 哎呦，
2: 别
0: 托你。
2: 哎呦呵，
0: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跟你
2: 不错吧？
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2: 喜欢吗？
1: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2: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0: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1: 这倒省了洗头水钱。
3: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3: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3: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3: 老头不会呀，啊，
0: 我说托尼啊，
2: 哎，
0: 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3: 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3: 行，祝你成功了，
2: 慢走您呗，
4: 慢走。 老韩头，我来了。
1: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4: 啊，那没坐错啊。
1: 老杨头啊，我踢得不好吗？
4: 好啊。
1: 我多收过你钱吗？
4: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3: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2: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3: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
5: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
6: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麦。

0: 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1: 给我坐下。
2: 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3: 是啊。是吗？啊，
2: 萌萌，苹果。
4: 谢谢。
2: 老郭，苹果。
5: 谢谢。
2: 小峰，梨。
6: 谢谢。
2: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0: 他还特意嘱咐？
2: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0: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6: 同志们都在呢。哎
4: 呦，老板。
2: 哎，老板，
6: 东西送来了啊。
2: 就这个。老板好。
6: 你好。
5: 老板好。
6: 你好。
4: 老板好。
6: 你好。
0: 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0: 他都不理我。
2: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0: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7: 哎呀，小峰啊，你呀、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8: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7: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8: 我是真没听见了。
6: 小何，
2: 在，
6: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7: 哎呀，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哥？
7: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0: 为什么呀？
7: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2: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2: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0: 没用的东西，
7: 清理清理。
2: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0: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2: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0: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7: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2: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5: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
5: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7: 老的不要了。
0: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7: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0: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7: 我先走，
0: 我走，
7: 听我劝。
4: 行了，
7: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世萌也不干了。
6: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4: 他是不是点我呢？
6: 对呀，就等你了。
7: 我去吧。
4: 别，还是我去吧。
0: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4: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6: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我去了。老板，
6: 你先等会儿。
4: 我好像有火儿。
6: 我再想想。
7: 老板，
6: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9: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4: 那老板要裁的是

0: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1: 哎，小哥，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没事啊！
2: 哎，冷静，
3: 干啥玩意儿呢？
4: 小何，
0: 哎，老板，
4: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0: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4: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2: 哎呦
5: 牌都没了，
6: 还上啥呀？啊，
2: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啊，
4: 好的，能打折啊。
2: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4: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6: 箱子都准备好了。
4: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5: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4: 干啥呢你们？
5: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啊，
4: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1: 还开啥会啊？
5: 这还开会？
7: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8: 您要说的事我们都知道。
4: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1: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5: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8: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7: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1: 不能没有萌萌，
5: 不能没有小何，
8: 不能没有小峰，
7: 不能没有郭哥，
8: 不能没有小峰，
5: 不能没有小峰，
7: 不能没有郭哥。
4: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1: 不，你还年轻，我。
5: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4: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1: 年终奖啊，
4: 不，你们以为呢？
1: 老板来，谢，来坐，我给你按一下。
7: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4: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7: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4: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7: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4: 不，你还屏蔽我呢？
1: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5: 是啊，
4: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1: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4: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1: 大的啊。
5: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4: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5: 还得是您。
7: 那纸箱子，
4: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1: 那都误会了是吗？
4: 误会吗？
5: 误会了
1: 、
4: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6: 加油干。
4: 老三爷们大伙好。
9: 行了，别磨叽了，到地方咱下车，赶紧走吧。
4: 下不去，抱一抱。
9: 这时候跟我俩耍剑，来吧！哎呦我天！哎呀，这把跟小猪羔！哎呀，
4: 到家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9: 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带你老家干啥呀？啊，
4: 我带领你来干啥？来谈项目，是吧？
9: 这可
4: 你什么？哎呦我的妈！老杨，你刚才是不是到这站着了？
10: 我咋
4: 他嗷那一嗓子，我以为一个大藏獒呢。
10: 这你的车啊？
4: 对呀、
10: 啊，
4: 啊，为了低调嘛。
10: 你低什么调啊？低调啊？啊，我这离远看，我就以为是一个哪吒踩风火轮过来的呢。啊，你一过去，我一回头一看，后边黢黑是你，我这才看出来，干啥呢？这是？
4: 要不以为蹲个猴呢？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10: 找你回来呀，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跟咱们村出去的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啊。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哟，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呢在外边搞旅游啊，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4: 是啊，
10: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哎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哎呀，
4: 聪明啊。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10: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头不是皮的吗？这
4: 对呀、啊、来，哎呀，
10: 哎呀，你这怎么着？来，你给他翻过来说、嗯、来这样啊、嗯、哎，这样
4: 还有个分公司呢。
11: 你分公司叫啥呀？
4: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11: 嘿嘿，我这也巧。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4: 锁在哪儿？我天！
11: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7: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
4: 一朵云。
7: 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11: 你别走啊，你
12: 开不了。
11: 我姐，他说开不了。
7: 哎呀，
12: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11: 开了，
12: 得开，
7: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哎，
11: 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
12: 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7: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6: 来气！
7: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12: 我怕你骂我。我哪会骂你呀、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7: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12: 我爱你啊！
4: 我娶你啊！
12: 我们去领证吧。

0: 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1: 有。
0: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哈。
2: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2: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1: 他说了，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3: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1: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4: 假的，
1: 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1: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5: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店里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6: 塑料的呀，是你的。
1: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6: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1: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肉吗？
2: 扔吧。那还找吗？
1: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2: 我说找锁。
1: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5: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2: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5: 啊，
2: 谢了，你人挺好的。
0: 别瞎起哄，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哼，
5: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0: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5: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0: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陈桥。
3: 陈桥，
2: 陈桥，
3: 陈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4: 跪下，跪下，跪
3: 下！怎么了，
6: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3: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6: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3: 阿峰，去调视频，把安凡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6: 是。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
7: 到位。
5: 枪
7: 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抱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

0: 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1: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2: 辛苦了，我们这边。
3: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4: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艇。
3: 好。
5: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3: 哪个？
6: 在那。
2: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秦总，西城跟忠诚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忠诚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
2: 这里，
3: 这里，
1: 这里。忠诚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4: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进来。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0: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1: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0: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1: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苏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所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苏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哎，
1: 我在这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哎，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进，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6: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5万，才剩不点啊！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哥，我们跑吧。跑什么跑？我好怕啊！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刘登，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3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乖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顺利。
1: 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年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

0: 还乡喽，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嗯，卓儿。
1: 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呀，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嘿嘿。
0: 哎，评奖、评功。
1: 总结，评理啊，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给我庆什么功啊？嗯，要说功，您才是绝功神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 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儿，起来了没？
1: 哎，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0: 青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1: 你难兄难弟。
2: 喂。
0: 哎，川儿。
2: 嗯。
0: 起来。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0: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0: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1: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0: 行，这样。
1: 是。
2: 哎，谭岩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1: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1: 踏实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1: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4: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疼点。
4: 尝尝，
3: 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5: 来，梅姨，杯子。
1: 哎，好嘞，谢谢。
2: 海正，把那边倒。
5: 先给连姨倒。

0: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去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1: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2: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3: 有这么说你爸？
4: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啊？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0: 还有夸的吗？
4: 啊
0: 啊，没有了。还有吗？
5: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6: 功不可没，
7: 绝功是
0: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4: 来来来，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干啊，傻小子。
1: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5: 如大自知之明。
1: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8: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1: 看你头痒。
8: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0: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目，鱼目脑袋。
3: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9: 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3: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的，
9: 真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3: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1: 我都25了，
3: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0: 厨房我拿点醋，
1: 这是醋，秦爸，
3: 吃饭吃饭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顺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
4: 也穿上了警服。
2: 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6: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7: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
4: 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嗯，我成绩是怎么样？
1: 没想到，
0: 什么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差一点。
2: 还行就是很。

0: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0: 爆头。
1: 好，
2: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册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
3: 好的，好。
2: 然后这个新册是已经贴上，
1: 是高队吗？
3: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3: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册名单给您送过来。
3: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4: 这20多人，
3: 这可不是小活。
2: 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4: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2: 好，
3: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3: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3: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2: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3: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5: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6: 好好好，大姐你先领个休息会儿行吗？
7: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6: 你确定？
7: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6: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5: 3个月了。
6: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8: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5: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6: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9: 那是得仔细查。
5: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3: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5: 行，你问。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在家。
3: 跟谁在一起啊？
5: 跟我老公。
3: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5: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3: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5: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3: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0: 在家里面。
3: 你家都有谁？
10: 有老婆有孩子。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10: 枪声没有。
3: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0: 没有。
11: 在家里。
3: 跟谁在一起？
12: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11: 听见了。
3: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1: 有。
12: 11点左右。
11: 大概11点吧。
3: 请进。

0: 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
1: 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家呀。
0: 你家里都有谁？
1: 我和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0: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他丈夫？
3: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小时候，木子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1: 你也很赚啊。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

0: 六七年了，
1: 小十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1: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1: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5: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6: 进。
7: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9: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0: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9: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1: 邓敏才。
9: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1: 42岁，农民。
9: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1: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2: 那你认识他们吗？
11: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9: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11: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9: 抢钱了没有？

0: 没有，选他们全走。
1: 秦总，前面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2: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3: 李文说的对啊，
4: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5: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4: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1: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4: 你挂了吧。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6: 这么快回来了？
7: 哎，郭处，
6: 案子破了？
8: 破了。
6: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8: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6: 曹阳，
7: 哎，
6: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8: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6: 谁呀？这么厉害？
9: 秦总去了？
8: 不是秦总。
6: 那是谁？
8: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6: 情报中心？
7: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8: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7: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0: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8: 嗯，你这。

0: 啊，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 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
1: 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的，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2: 干嘛呢？
1: 不好听。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没
1: 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1: 就是在想，我们
2: 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1: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一定会
1: 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嫌疑人，
1: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是由行为在特定的人的三十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三点缺一不可。很
1: 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要有时间，
2: 今天
0: 警察
2: 没白当，
0: 要有
1: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 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 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啊、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哎哎、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呢
4: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5: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
5: 是那位置看了冒烟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6: 9公斤？
0: 哦，
6: 那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7: 是啊，
6: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

0: 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啊、哦，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2: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啊。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8: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4: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4: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1-2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1: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2: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3: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1: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2: 阿兹特克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4: 九代酋长。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他爪子。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探秘美洲神兽，寻找你的纳瓦尔。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发现。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青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嗯，好，
1: 好，走吧。
4: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买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吗？
6: 哟，你发财了呀！
5: 再来点，好。
6: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他。
2: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2: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5: 我说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7: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李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0: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嗯，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0: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0: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5: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0: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5: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0: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5: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8: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5: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8: 你给我讲实话，
5: 我说的到底哪来的？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秦总，您怎么看？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0: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3: 那先观察两天。
0: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宝贝。
3: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总，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啊，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啊，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
5: 嗯，
7: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啊，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一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嗯、
8: 啊。
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啊、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了，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我安全意志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2: 秦总啊。

0: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
1: 有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3: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3: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11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0: 国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4: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嗯。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0: 跟郭叔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5: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6: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5: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青山。
1: 哎。
2: 哎。
1: 雷主任。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2: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3: 应该是。
2: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4: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2: 啊？什么想办法呀、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4: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2: 行。
5: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6: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报。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
3: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走，我们不能放下啊，不能放了，一会儿吧。哎，过来喝点汤了。来，这边这边。
3: 够不够？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问的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

0: 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扶残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记得小时候，乐子还，人心暖。
7: 这一年没有盼头。
6: 从前的神，
7: 你一眼定什么？
6: 从前的事儿，
8: 这叫超短裙，
9: 你落后了。
6: 从前的坎儿，
10: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了。
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2: 越来越好。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文商旅体融合消费持续火热，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1: 从看风景到入风景，北京公园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客流新高。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正酣，小小票根撬动假日消费新动能。
1: 返程高峰到来，多方交通保障守护旅客深夜归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最新数据显示，11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科普研学、IP 演绎、夜游市集等沉浸感强、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成为消费主力。
2: 国庆假期，位于首钢园的赖尔堡科技馆人气爆棚，在人气最高的火箭发射体验区，孩子和家长们围在体验装置前，亲手组装纸火箭，蓄力按压发射按钮，在动手实践中，把书本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体验。
3: 想做一些关于科学的这种启蒙，然后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就不想强迫孩子做硬性的学习，还是想激发他的兴趣。
4: 孩子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我们基本来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还是精力比较充沛的。
2: 反重力座椅、化学实验、机器人巡游，这个由原首钢工业厂房改造的科技馆，结合了力学、水利、机械等领域的200多项科技体验项目，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节日消费的热门选择。连日来客流量爆发式增长，
5: 孩子在这个氛围里特别的快乐，还能有一些这种对于科技的一些探索。
6: 家长的观念变了，不再只是追求单纯的遛娃放电，更希望假期陪伴能够有价值，既兼顾了休闲陪伴，同时也有科学启蒙。
2: 一边是科技研学消费热度高涨，另一边沉浸式 IP 文旅场景同样备受青睐。乌龙剧团的高跷巡游、互动合影热烈拉满，原创儿童剧、亲子音乐剧精彩上演，特色美食一站式配齐。在位于昌平区的爱与之城度假区，人们享受着这场微度假带来的热烈与欢愉。
7: 这里小朋友很多，刚才高跷哥哥跟我握手，还有喜羊羊跟我拍照。
8: 在这一个园区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了，基本上都有，一天安排还挺丰富的。而且现在大家也愿意体验一些新鲜的、有内容的，现在这一个地儿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9: 累计客流过万，夜间时段客流占比明显提升，很多游客是从上午入园一直玩到闭园。
2: 透过假期热门消费场景，不难看出当下人们消费呈现出更加注重体验质感和精神收获的新特征。北京正以多元优质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精准匹配市民新需求，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0: 假日期间，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餐饮、电商等业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79.5亿元，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实现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
2: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1: 北京文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
2: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12: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供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2: 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全市各大公园热度爆棚，七天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37%，创近五年来国庆游园最高峰。
1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的新馆。那相比前几天的客流高峰呢，今天的入园排队情况是有所缓解的。那我们也发现呢，很多市民游客都将北京动物园作为这个假期的收官打卡地。
14: 我来七天了，
13: 都玩了什么呀？
14: 我也是，就是去了什么天坛啊，包括天安门广场，也是最后一天了，想看看大熊猫，也是国宝，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行程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15: 因为感觉最后一天大家都返程了嘛，然后我们过来看的话，人可能就不是很多。看熊猫的话，也看得非常的痛快。
2: 大熊猫新馆中，萌兰、福星、吉年等大熊猫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运动场上对外展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都迎接几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各区统筹开展近200项千余场重点活动，其中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公园红色文化活动、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至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北海公园在国庆节前开放的琉璃阁景区、景山公园的紫金之巅、万春亭中轴线揽胜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16: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包括咱们这个北海公园会有一些文创，会增加咱们这个对传统文化更多的了解。
2: 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其中天坛公园七天接待游客103.54万人次。各区特色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大运河音乐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丛林小火车、园博园戏曲文化周等都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17: 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呢是出现在10月3号，像颐和园、天坛、景山这些历史名园采取了远端疏导、大客流分流等措施呢，然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呢，各区公园

0: 那以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融合，各类公园的活力呢进一步提升。
1: 国庆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联动市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做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喜庆祥和、安全有序的假日游园环境。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游客满意度为97.6%，相比往年有所提升。北京台报道。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落下帷幕。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再度捧起冠军奖杯，现场气氛火爆。比决赛更热的是中网带来的微度假体验。从国家网球中心到房山首创奥莱，一张票根正撬动着首都假日消费的新动能。昨晚的钻石球场，德约科维奇的每一次挥拍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作为中网票房的有力支撑，德约科维奇的每场比赛上座率都不少于95%。
2: 那个时候我可能才4-5岁，时隔11年在这里捧起冠军奖杯，非常的激动。
3: 第一次来北京的钻石球场，期待之后继续在中国见到他，也欢迎他常来北京。
4: 从小德的第一场，然后一直看到今天，运气的前提一定是小德的这个实力和他体育精神的坚持。
5: It's been an incredible week in Beijing, probably the most special place for me. I never lost in this tournament, so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it.
6: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们。
1: 除了赛场上的精彩，售价仅为50元的欢享票，更能让观众感到物超所值。从观看球员训练到感受嘉年华氛围，大家都能开心玩上一整天。
7: 我觉得就是欢享票更值一点，对于我来说，因为能看各种各样的球员的训练和比赛。刚才那个气氛太热烈了，就是已经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了，觉得更像一场嘉年华，就大家都很享受其中。
1: 中网的热度同样在房山首创奥莱第二现场持续升温，这里没有钻石球场的紧张对决，却有着更轻松更亲民的微度假氛围。这种体育加商业的双向奔赴，让不少原本只是来逛街的家庭意外收获了一个能看球、能遛娃、能露营的户外

0: 从30号到现在，我们的客流大概已经突破了45万，是我们原来的2倍以上。我们的销售也是突破了1亿元。人们的一个休闲娱乐也好，包括对于商圈的一个消费振兴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带动的一个活动。
1: 截至10月4号，2026中网累计入园客流超2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提升37%。10月1号、2号单日客流突破4万人次，刷新赛事历史记录。赛事观众消费流水超3200万元，其中特许商品消费近2200万元，已大幅超过2025年赛期总额。赛场外3个超现场及5个商�圈点位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带动消费近1.5亿元。中网主题酒店11黄金周入住率预计同比提升15%以上。中网还未结束，而微度假的热度仍在延续。从顶级赛事 IP 为商圈引流，到商业场景为赛事扩容，体育加商业双向联动，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更是首都价值经济的新动能。北京台报道。昨晚，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收官，6万余名乐迷在动人旋律中共度国庆假期。
2: 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心上的枝桠。
1: 据初步统计，通州区发放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带动消费800余万元。10月1号至6号，通州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累计销售额较去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43.6%、45.2%。音乐节合作酒店入住率明显提升，大运河游船夜航预约火爆。截至演出结束，北京广播电视台发布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相关内容全网阅读量、播放量达到45.87亿，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最具热度的文旅话题之一。北京台报道。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除了看景点、尝美食，购买智能手机、机器人等中国制造产品也成为刚需。北京不断提升涉外服务，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来自英国的尼古拉斯一直特别喜欢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这次来到中国旅游，特意来到王府井大街的这家旗舰店看一看。
3: We are this year designed the Z Flip, the camera, so which is like this is physical evidence here.
4: I think many people now have a phone for what it can do, especially, you know, the images, and this is incredible.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As for the watch, pretty incredible. It can also act like a doctor, and it's very light, it's very comfortable.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ybe I would like to buy for my mom or my grandparent.
1: 在另一家机器人全国首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让尼古拉斯兴奋不已。他准备买个机器人带回家，给家人一个惊喜。
4: It's a very good point.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some of China's technology back home, actually. So coming to China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ee what is being produced and to finally being able to buy it.
1: 尼古拉斯告诉记者，他来到北京后，在手机上下载了一系列软件。中国的便捷支付让他更加惊叹。
4: It's been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How do you say in Chinese?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1: 近年来，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怎么让外国游客购物更省心、消费更便利，成为北京提升涉外服务的重点。现在，便捷支付带来的良好购物体验，正在成为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生活的重要窗口。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和卢卡兄弟来到北京，和所有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拍照、支付、导航、搜索好吃的，一部手机安排全程。
5: In bigger cities, it was very well working, so no problem.
1: 数字化的便利藏在中国街头巷尾的每一次扫码支付中。
6: We use either scan or if we want to show our QR code to the vendor, the pay, and then we've also set it up for on the metro. We just scan it like this.
1: 很多第一次来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表示，像中国本地人一样生活已经成为当下很受欢迎也很有意思的旅行体验。
5: Found it was really cool. Everything like the monument, the houses, and like I really love this culture and this colorful street and all.
1: 北京台报道。
7: 坐公交也可以游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串联起三山五园景区。国庆期间，客流较平常提升了一倍左右。

0: 人们在穿梭的风景里品鉴最美秋日。
1: 这里是西郊县八沟站，像我身后这样繁忙的过闸景象，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那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线路，串联起了从八沟到香山的绝美风光。那这趟车本身也成为了一条专属于北京的秋日移动风景线。走吧，咱们一起上车。
2: 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国庆假期，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3: 从那个茶棚呀、什么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4: 西郊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1: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2: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本地人日常的烟火惬意。
5: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线路平均小时客流较平常提升1倍左右。
1: 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慢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遇见最美的秋日精华。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的车流量如何？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本市迎来返京高峰。今天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较大，特别是京藏高速和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承高速顺义和密云段等车辆排队情况较为突出。此外，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今天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整体饱和度达80%到90%，充电桩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的现象。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强化重要路段、重点区域路网监测调度，加强通行服务保障。提示大家，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减少排队等候。明天是10月8号，假期结束，我们迎来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交通部门预测，明天早高峰压力突出，提醒市民出行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选择公共交通。
7: 国庆返程高峰，很多乘坐高铁的旅客是深夜到京，在各大场站、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网约车调度，多方的交通保障守护着旅客的深夜归途。
0: 晚上11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即停即走。
8: 接下来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有空车。
9: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10: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11: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12: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0: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13: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000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0000左右。
14: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0: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机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

0: 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1: 打算坐几号线呢？
2: 四号线。
1: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2: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1: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2: 不会。
1: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四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深夜到站的人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心里十分踏实。
3: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啊，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四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4: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
0: 北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城管执法部门聚焦核心重点区域，织密秩序防控网络。上午8:30，东城区天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6: 散拼的是吧？
7: 对，
6: 哦，他们现在在体验店里游玩呢，是吧？
5: 围绕核心区、热点公园景区、八站两场交通枢纽等区域，城管执法部门加密巡查频次，延长值守时长，第一时间处置占道经营、非法运营等市容环境秩序问题。此外，城管部门还持续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督促指导物业单位做好垃圾清运、垃圾桶站环境维护等工作。
8: 垃圾桶一定要是按量、按种类一定要备齐，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分类进行投放，避免这个造成这个垃圾分类混装混投的现象。
5: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7 U，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地面以偏南风为主，空气质量指数40至10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预计9日至10日受低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望。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暖阳高照，午后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逐步上升。截止到16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6到27度。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1度之间。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夜间的天气对于返程高峰影响不大，但是夜间气温低，朋友们请注意添衣。明天开始到周六，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偏西气流的控制，偶尔有弱的高空槽过境。由于水汽含量不足，因而影响也不大。北京都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变化不大，都是在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维持在13、14度。周日傍晚前后，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在

0: 27度左右，而周日的后半夜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将会出现小雨天气，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天气不错，白天体感舒适，适宜出行，但是昼夜温差大，早晚天气凉，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15到26度；西城晴，15到25度；朝阳晴，13到25度；海淀晴，14到25度；丰台晴，14到25度；石景山晴，13到25度；门头沟晴，13到25度；房山晴，12到25度；通州晴，10到25度；顺义晴，12到25度；昌平晴，11到26度；大兴晴，11到25度；怀柔晴，10到24度；平谷晴，11到25度；密云晴，10到25度；延庆

0: 从第一个切口碾出胎儿，再开一个切口用来处理那个出血的胎盘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相对来说，
1: 因为再往下缝的够不够啊？我们先把第一把缝了。
2: 手术终于结束，但是刘洪征的危险期并没有度过，他直接被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48小时的监护。
3: 现在特别着急，想见我媳妇儿见不到。行，
4: 白拿点钱，
3: 也是一种煎熬。
5: 他就是肌张力有点低，反应稍微差一点，可能还是有点轻度窒息。但后来的话，给他直接复苏以后，实际上就好转了。
2: 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刘洪征的手术顺利结束，而李志新却在例行产检中遇到了新的问题。
6: 没啥事，
7: 应该累积到膀胱壁了，也累积到了宫颈，一旦破裂出血，有可能会危及孩子甚至大人的生命。
2: 从老家医院转入北医三院，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植入的程度明显加重。
8: 病人是两次剖宫产史，粘连带也非常多，也非常厚，所以这个病人的凶险程度，其实从她一怀孕开始就已经注定她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病例。
6: 问题确实挺重的，子宫切除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一个是胎盘把宫颈都有侵蚀，胎盘又厚又宽，血流特别丰富，所以像这种情况保子宫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二四八十三。
1: 你这是这儿的啊。啊
2: 嗯，王在外等着你哦。
1: 再同一站啊，一样的，别动啊。这个肉松咱们底下先放支架啊。
3: 好，收好板儿。
1: 啊，
3: 往下推，放一下。
4: 李志新在正式剖宫产前被放置了输尿管支架，如果术中输尿管损伤，尿液渗漏就会引起腹腔感染，对于术中的李志新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加入输尿管支架后，医生便能够清晰分辨细密的血管，在止血操作时大大降低风险。
2: 把那个管套上，那个
5: 别着急别着急。
4: 经过数分钟之后，两个支架被成功放进李志新体内，而对于这台复杂手术来说，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1: 后背打针，小针局麻，别躲啊，不能往回夹，听见了吗？
2: 嗯，
1: 有点酸胀，正常的，别躲别夹，
3: 别动啊。
1: 好，
6: 开始了，
5: 开始。
6: 还有一层，这里这里，
5: 来走。
6: 病人是两次剖宫产史，所以这个病人进腹非常困难，比我们预期的要难得多。我们在打开腹膜之后，根本没有空间来进一步的扩大切口，我们只能是绕过脐旁向上延长切口之后，然后试探着，整个大网都是跟腹膜广泛的粘连。
1: 进了，进了，这是网膜，全是粘的。

0: 来搬。太厚了，卸了两个。
1: 正常产妇的网膜只有薄薄的一层，而李志新两次剖宫产手术让网膜出于防卫的目的变得又大又厚，像一面厚厚的墙，将子宫和孩子堵在里面。
0: 三号线啊，四号，四号七号三号，赶紧准备。
2: 准备好了。
0: 有点厚啊，因为孩子吃的也全麻。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志新的手术能否成功，母子二人最终能否相见。

0: 我这个胎非常特殊，第三胎，前面两个孩子，给他爸了。
1: 妈加油。
2: 嗯。
1: 妈，我爱你。
2: 嗯。
3: 一提起我那俩孩子了，我就难受，心里那不得劲。每次把他送走，我都得哭一鼻子，见不着他们。
0: 我这就是相当于二婚，然后也是为了要一个跟他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4: 我要说我能替的，我早替，我就去。
5: 你快替我，
4: 我就去扎针去。下辈子我当女的，你当男的，咱俩当女的，我给你生，我给你生娃。
6: 人苦苦一阵子，不可能哭一辈子，我就这么给自己宽心玩吃。
7: 一会儿把曲子给好，
8: 你这是拿400毫升的四百箱，咱这是800毫升
9: 的
8: 400箱。干啥了？干啥了？赶紧这样帮我拉一下，再往上提啊，往上翘啊，千万别破，拿一破就出包。它就张力特别大，谁需要破的？我觉得真的，你可能一出孩子会出血。
10: 当我们打开腹腔的时候，几乎可以看到浆膜下一些流动的血液，真的可能随时可能穿透。而一旦穿透的话，病人可能瞬间就会出现致命性的大出血。
11: 经过一个小时的分离，子宫最终……
8: 你别动。一会儿孩子一出来以后，你拿200元钱夹着两把子宫，全都给你夹上，
7: 对呀。最后的还有啥？
8: 来吧，给我用一下。
9: 好姐，
8: 王小兵，歇。
9: 照顾身子。
8: 没事。给他一个治疗巾。
9: 好。
8: 来，快点，治疗巾。帮我来加切口那个钱，我得帮我换下
9: 去。OK。
11: 宝宝一出生便发出了啼哭，这一夜，妈妈的救援正式打响。
8: 黄子健，我们练刚才拔针，我这手压在那里。给我一个湿的纱垫和压强板。
10: 腹中出血是将近2000毫升，他应该有6000毫升左右的血，所以2000毫升应该是他体量的三分之一。
12: 比较小的转儿
8: 科。哎，是哪个孩子吗？
4: 那啥女孩。

匆匆给门口等待妻子。尽管术前做了足

0: 够的心理准备，但是邵彦君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
1: 咱和子宫呢，就是覆盖的位置也特别大。如果要是说咱们硬留子宫的话，手术时间难以估计，建议把子宫切除。
2: 意思就是必须得切了。
1: 对。

0: 确实是出血非常汹涌，止血非常困难。手术操作的时间越长，子宫暴露的时间越长，出血越多，肝肾功能、呼吸循环受损的可能性越大。全行来说，切除子宫对这个病人可能利益要大一点。
1: 为了生孩子，就把他给折腾成这样，子宫没了，不知道他心里是能承受啥样。
2: 手术，李志新终于被推出手术室。
3: 您是家属吗？
4: 啊，对。
3: 那个，您坐其他电梯到五楼阿星门口，好吧，走。

0: 家属，来两位。
1: 初中插了一个气管插管，这是帮助他呼吸用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估计应该不会给他拔。不动啊，知道你难受，好吧？
2: 李志新做的是全麻手术，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新的呼吸方式让李志新一时无法适应。
1: 我知道那个嘴里边那个很难受，你也说不了话，你今天得带着这个管子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3: 我给你打点除毛。

0: 至心的宝宝突然发生呼吸暂停，皮肤颜色已经发紫。
1: 过来了，那宝宝肚刚才就下来了，颜色过来了，
2: 整个都紫了。
3: 早产的呼吸暂停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它本身呼吸中枢发育不成熟就会发生，但是有很多别的继发因素，比如感染呀、贫血呀、胃食管反流，反正各种

0: 上方疗呢？
1: 刚开始病情比较轻，可能因为他这肺部有病变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肺动脉高压。
2: 肺动脉高压让刚刚出生的宝宝一直处在缺氧的状态下，随时可能因为窒息而失去生命。
1: 现在呼吸支持是已经是目前咱们能用到呼吸支持最强的一个手段，
3: 缺氧的这种维持是有好处的，争取能让它达到一个就心肺循环的一个转换。
4: 宝宝，你要怎么现在好？你妈为了你受多大罪？
5: 他之前也有腹胀呀这些表现，基本上给他进食了一天多，昨天才开始刚刚少量开奶，现在的奶量是5毫升，每次3个小时一次。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这两天他这个腹动脉压是已经降下来了。

过抗感染治疗后，他的腹胀也基本上缓解了，总体来讲病情还是在好转。在呼吸机支持方面呢，我们再慢慢下调它的

0: 河对岸有可能是一片光明，但是我们得渡河，渡的过程当中是有风险，出血感染，还有疗效的不好。我们会经过电流刺激来看看他这个手抖的症状有没有改善，比如眼睛的症状原来睁不开，那么我们看一看能不能眼睛睁开一点啊，能不能有所改善。好了，做一个实验，还是刚才那个哈，拿一下管儿，对，拿起来把管拿住了，好，插进去，好，再来一遍，好，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啊，先让看见，插进去能看见吗？好，很好。
1: 通过对比，老杨左手颤抖的症状明显减弱，可以精准地把吸管插入到小瓶子中。
0: 老杨，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有什么不舒服可以说出来啊。好的啊。初中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之后，我们要测试出来它的副反应，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其他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手麻呀，说话不利索呀，眼睛的这个斜视啊，散光呀等等，而这些副反应也是我们医生所关注的。否则的话，病人一旦把这个电极放到这个位置以后，术后开机之后经过电刺激，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副反应，病人就非常难受。
2: 没有不舒服吧？再把左手拿起来，做一个对子运动，一二三四那样。好，这个灵活度比刚才是不是又好一点？啊，你自己说，可以是吧？好，抬起左腿。以前是不是抬起来这要抖的？现在不抖了是吧？加到3.0。好，大点声再数个数。
3: 一二三四五。
2: 太棒了，好，测试有效，我们靶点就到这儿了啊。OK， 开灯。
1: 测试电极有效后，田大夫开始按照原路径植入新的电极。经过3个多小时的放置和测试，其他3根电极也被依次准确置入其他3个核团。
2: 好，再做个睁闭眼，睁开，这好多了，睁眼闭眼，对，好，跟着我手指头，眼睛跟着走啊，对，对，几个手指头？
3: 一个，
2: 这几个？
3: 两个。
2: OK。
1: 医生让老杨进入全麻状态，开始把起搏器置入他的两侧胸前。
4: 左右压睁开了，
0: 闭眼睁眼，闭眼睁眼。
2: 运动障碍性疾病呢，它不像脑出血啦、得肿瘤啦、得癌症啦，好多都是致命性的。它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他的这种生活的自信心。因为每个人都有尊严，老人更应该有尊严。
5: 1:30，
6: 对，1:30，
7: 到2点
6: 会喝。我就觉得我有时候都觉得有一种自卑感，都干啥都能想起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1: 小柔今年28岁，即将面临一台重新书写人生的手术，但是除了格外瘦弱，我们却看不出小柔有什么异样。
8: 是顶级难度的一个修复。
9: 你肯定告诉他这个关了，可能拔不掉。
7: 他们就说以后只能这样了吗？那我不能这样待一辈子。你的配偶他老看到你身上挂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心里面什么感受？
1: 到底是怎样的疾病一直在侵蚀这个年轻的姑娘？原本微创的手术又为何在术中突然开刀？这台决定小柔未来人生的手术能成功吗？3天前，小柔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 学校门3号，2名电话。你是在北大住院？
11: 对。
7: 反正我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一起上班的应该只有一个人知道。
1: 年来，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小柔跑遍了各大医院，却没有人敢为她动手术。直到她找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李学松大夫。
8: 我在中国有保留的。医生追求什么状态？追求一种自己说话算数的人生。所以我就想在近短的时间内，在专业上自己说话算数。我就选一个，你们不做我来做，你们烦我不烦，你们特别嫌弃的爬脏爬累了我不嫌。
1: 刚过40岁的李学松大夫已经是我国上尿路修复领域顶尖水平的专家，他却要再一次挑战自己的高度。

0: 稍往下喷一点，小肚子都有声。
1: 一年。
2: 原来小柔曾在两年前患上了严重的肾结核，她的右侧肾脏由于严重损坏已经被切除，而且掀开衣服，我们才发现，在小柔纤细的腰身上竟然还缠着一根管子。
0: 现在膀胱还能憋得住尿吗？
1: 下面没有尿，
0: 一点都憋不住吗？
1: 不是，是从左漏管走的。我是
0: 现在相当于是做了左肾的造瘘，所以说膀胱。
2: 因为输尿管和膀胱也被结核侵蚀，小柔不得不在仅存的左肾脏上进行造瘘。这意味着她无法像常人一样排尿，她的尿液直接从左肾经过造瘘管流出到体外的尿袋中。
1: 我对这个管子，我觉得，因为我现在20几岁，我觉得。对我影响太大了，不管是你结没结婚，你的配偶他老看到你身上挂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心里面什么感受？
2: 这根曾经帮助小柔保住了性命的管子，现在却成为了小柔人生中最大的障碍。身上的尿袋让她受尽了异样的目光。小柔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学松医生身上。
3: 因为想做的这个手术方式挺复杂的。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代表了全国泌尿外科的最高水平，这天几乎全科室的大夫都汇集到了一起来讨论小柔的病情。因为这台手术如果成功，将是全世界第一例腹腔镜下进行的同类手术。
3: 可行的话，我想周五给他做一个腹腔镜左侧肠带输尿管联合膀胱扩大。
2: 小柔要想去掉造瘘，首先需要恢复膀胱的容量和功能，其次要将肾脏和膀胱连接上，这样才能实现正常排尿。李学松大夫将截取一段小肠肠管，将尾部裁开，缝制成网球拍样。网球拍的把手部位用于代替输尿管，下面球拍状的长片则缝在膀胱上，用于扩大容量。这就意味着完成这台手术要在小柔的肚子上开一个长达30厘米的切口。为了让小柔能

0: 咱们找性腺血管之上，性腺血管来夹住这儿，一下。
1: 经世纪坛医院副院长，此次手术由他带领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几个科室的十几名医生组成最强阵容。
2: 这是个软科，你看，哎呦哎呀天哪！
3: 这他随时都有危险，因为喉头一紧给堵住了，就死掉了。
1: 如果这次手术成功，张能为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就会创造一项新的国内手术治疗记录。
4: 消毒。
1: 然而，手术对这副500多斤的身体来说危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小蔡下不了手术台。
3: 体内的各种器官、心脏的功能都不够用了，一做手术一给点麻药，那心脏还要增加负担呢。对他来说不够了，就死掉了。
2: 好，同志们，开始吧。
5: 你得找着肚脐儿
6: 看看。肚脐儿在这儿。这儿是几条？
5: 这我给你怎么量啊？
1: 500多斤的身躯究竟有多胖？或许连蔡亚坤自己也没有想到。
6: 完了，不够了，没了。
5: 还是不够啊！别人够，你到你这儿就不够啊。
6: 这不够了，到头了。
5: 这你自己拿着啊，拿我。
1: 小蔡的腰围达到了惊人的1.9米，而身高是1.8米，腰围竟然大于了身高。
6: 这可不比我高吗？
5: 自己量，不够，
7: 还不够，
6: 165。
1: 经过测量，小蔡的胸围1.65米，大腿的直径94厘米，胳膊的直径也达到了57厘米。
5: 人家不照我这个儿。
1: 然而看到此情此景，唯一笑不出来的就是蔡亚坤的妈妈。
8: 哟，你走走不行吗？咱下去溜溜去吧。
9: 我走不动。
8: 你老坐着，在家也坐着。
1: 妈妈惊鸿今年48岁，小蔡是她唯一的孩子，此刻她的内心焦急万分。他知道儿子再继续胖下去的话，死亡随时会降临。
3: 就是个肥胖症，就是个单纯肥胖，脂肪堆塞把那个各种路都堵死了。
10: 衣服拉上去，全身衣服拉上去。
1: 医生希望能通过 B 超检查了解小蔡的心脏、肺等脏器的功能。
10: 因为他太胖了，脂肪厚一些。
1: 虽然厚重的脂肪层加大了 B 超探查的难度，但是医生们还是发现小蔡的心脏、肺和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最容易引起迅速毙命的就是呼吸暂停。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医生要求小蔡晚上到睡眠监测中心佩戴呼吸机。
11: 这个能接受是吗？
6: 啊，这个能接受。
11: 那个就是顶着你，就觉得上白气儿。
6: 对。
11: 是吗？
6: 对。这还。
11: 对。哦，
6: 这还好点。
8: 他现在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缺氧的状态。
1: 在上次的睡眠监测中，小蔡呼吸暂停的次数竟然高达509次，暂停时间最长能达到85秒。
11: 像他这样，心脏供血呀、脑袋缺氧都会有。他现在挺危险的，要说他，那就睡着就会睡过去，真就是这样。他晚上一堵，他会把整个胃里边的东西给你反流上来，他是这样会窒息过去的。
1: 除此以外，血氧指数最低时达到48%，远低于常人90%的水平。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最大概率挽救他的生命。
3: 袖状胃切除手术就是把这个胃啊，能撑大的软地方全裁掉了，变成一个硬棍儿，他就吃不了了，动用体内脂肪就会消耗掉了。
5: 再往上躺一点。
1: 根据医生对小蔡心脏功能的评估，小蔡的体重必须减到500斤以内，才能保证手术安全有效，否则小蔡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小蔡的当务之急是先减肥。蔡亚坤出生时8.5斤，6岁的时候体重70多斤，

0: 14岁的时候280斤，15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320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入院时已经540斤。因为工作原因，小蔡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山东老家。现在小蔡只能靠自己监督自己，尽快把体重减下来。因为胸前巨大的肥肉，小蔡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人胸前压着30斤的面粉在睡觉，容易出现呼吸暂停的症状。
1: 躺着也是难受，躺着睡不好，睡会儿就多起来，压着就舒服。
0: 除了不喜欢吃过辣的食物之外，小蔡几乎来者不拒，肉夹馍、山东煎饼、牛肉面、土豆烧牛肉等等。
1: 吃多少也行，就那种感觉，吃不饱就跟一个口袋似的填不满的感觉。
0: 除了吃正常餐食之外，小蔡对高热量的膨化食品更是钟爱有加。
1: 没事就吃那些东西，喝那糖水饮料，我不应该这么干，就控制不住，到时候就是难受，我都不吃东西，就是难受。就跟他们说的抽烟似的，一天下来你就说句不好听，无限量的，你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2: 薯片啊，干脆面，这些东西医生让你吃吗？
1: 不想，哪都能躺，反正你要给我10分钟，然后你就见人找不着去。

0: 入院第五天，护士第一次检测小蔡的减肥成果。
1: 多少？
2: 对，
0: 五天减重1.1公斤。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小蔡要减掉20公斤的话，至少需要100天的时间。得知儿子在医院的治疗举步维艰的情况后，妈妈惊鸿周五下班以后从山东老家赶到了医院。
2: 我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你还不理解你妈的心情，你妈天天在家哭。
3: 说句实在的吧，也是我惯的，有今天这一步是我责任最大，要啥必须就要到手，要不到手就不愿意，就给你闹。他老觉得现在有手机玩着，有电视看着，生活也挺干啥的，想吃啥就吃啥，他根本没考虑到生命的个危险。我很害怕，我是他妈，你说我要为了啥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1: 你看他在这待了一个星期多了，他配合不了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自控能力很差。现在你是你们一个家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配合了咱们把手术做完了，这样他能成功的减体重。如果这个度过不了，没法麻醉，你麻醉他低氧血症人就过不来了。
0: 小蔡入院以来，医生始终没有见过小蔡的父亲，提及小蔡的父亲时，母子二人似乎也总是遮遮掩掩。小蔡的父亲究竟在哪儿？
4: 他爸呢？
2: 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家庭。
0: 难道这个三口之家早已支离破碎了吗？为了防止儿子继续在网上偷偷订外卖，妈妈惊鸿没收了所有的零花钱，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蔡。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愿再回到病房佩戴呼吸机。
3: 你的是啥意思吧？我没有钱，我不能给你。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性，你这先走出50米，你从那头到那头，你试试。啊！
5: 我那头走到现在不带停的，我要不停怎么办啊？赶紧把东西回家，是不能进10万，是不能。
3: 你做不到。
5: 等着一口二十，给你来两块。
0: 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门口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路程大约1公里。母子二人约定，如果小蔡15分钟内能走到，那么小蔡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
6: 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开始吧。
6: 开始了。
3: 拉肚子，跑到了就回家去。
6: 就花了5分钟
3: 啊，
6: 输了吗？
3: 啊，
6: 收东西
3: 啊，
6: 到昨天打电话跟医生打电话，取消，上一下算不算算？服吧，走
3: 啊，
6: 去。
3: 你怎么不到火车站呢？
6: 我到这吃不吃好意思吗？
3: 那你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开始怎么说？
6: 你干啥？本来这个也没有用，我到这我就不回去了。
3: 我一天天都把他惯坏了，就完完全全都惯坏了，我告诉你吧。由着他自己性子来，到今天的这一步，全都是我造成的。
7: 我每次说我这个事儿我能行，就不相信你能完成。我就为了这口气，对不对？你越呛我越不干啥，就是感觉就想对着干，就不对付，反正是多了。
2: 他爹都放弃他了，我这么费心巴力的。他成天嫌我哭，嫌我干哭，我这是为他啥？没有这么闹腾的，这么大小的，你不理解我的苦衷。
8: 你看你妈哭，你就不难受啊？
9: 对，
8: 多多少少别哭了，她也不能不哭，她也哭。
2: 我头疼吗？人也疼，头疼。
1: 周医生搁这医院呢，
7: 没走。
1: 血压高吗？
7: 嗯，我治不了。
3: 我跟他置气，我早气死了。谁要是随什么来？他从小没把我当他妈妈。
0: 因为工作上无法请假，妈妈惊鸿不得不第二天一大早离开医院，赶回山东老家。为了了解蔡亚坤父亲对儿子做手术的真实态度，生命源记者前往山东临沂寻访小蔡的父亲。面对我们的镜头，老蔡却面露难色。
4: 多久没见着儿子了？
9: 应该是一个来月吧。他到北京以后就没再见过。
0: 51岁的老蔡是一名20年工龄的石油工人，从事油井野外维修的高危工作。说起工作，老蔡引以为豪，但提起儿子，老蔡心里却五味杂陈。
9: 没法评价了，就今天到这个肥胖这一步，我们是没有管理管教好，但是最大的根本问题还在于他自身。曾有一度，我对他就是不愿意给他当爹了，就不愿意认这个孩子。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在过去的话，像你这个就会以家法就把你处死了。
7: 都算算了，
6: 饿呀，你就把我的饭给我摸走了，给我收走了呗。头脑不是消失了，或者
7: 走吧，
6: 咱们下去。
10: 你去哪儿啊，蔡坤？
6: 我哪也不去。
10: 你回屋吧，回屋歇会儿养。
6: 我去测体重，
7: 行吗？
10: 你上去让我看一眼。
6: 我很不好意思。
0: 入院第29天，在护士们严格管制饮食的情况下，小蔡的体重终于达到了500斤以内的标准。接下来，如果血氧指数也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小蔡就可以接受手术。
10: 抽完了，回来吧。
6: 你这是抽过什么医生？
0: 此刻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蔡，打算趁护士不注意逃出病房，享受美食。
10: 跑哪儿去了？真行！
6: 还好我机智吧，机智过人，我一步一步的逼到门口，我就出来了。
10: 蔡亚坤，
6: 好，2分钟，医生。

0: 你干嘛去？
1: 快跑啊！快跑啊！我腿都没劲了。
0: 看你跑得快，还我跑得快。
1: 我都没劲了。
0: 你快点，快点回来。
1: 不是不是，主要是腿软了，我跑不动了，要不就跑了。
0: 你快回来。
2: 如果说这个手术做成功了，会不会一年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个胃没事再拉，把胃拉没喽，把嘴再封一半？以他这个态度这个境界的话，回来以后还是照吃，还是不动，能行吗？他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好好活去。你啥时候蔡永文说爸妈你们辛苦了，儿子以前犯的错误我知道了，那时候再说改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哪怕你爹背着你去我都愿意背着你去。
3: 我属于那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那种情况，我不想那么多，感觉我就是这样，我就感觉我过好今天就挺好的。

0: 像你说的，是我的人是不是很可悲？我还需要从狗身上找些安慰吗？
1: 尽管老蔡不同意儿子接受缩胃手术，但在妻子金红的坚持下，2018年5月23日，小蔡还是躺在了手术台上。手术由张能为副院长亲自操刀，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20几位医护人员组成最强阵容，为手术保驾护航。
2: 我们在这大家，手机和监督下面大家啊，要不然不够长，好近吗？给我钳子，我拎一下，拎起来，拎起来看啊。
1: 张能为院长给小蔡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人体胃的形状类似于一张弓，大弯侧是弓臂的话，小弯侧就是弓弦。张院长要做的就是把弓臂一侧全部切除，只保留弓弦这一部分。切除以后，胃的形状就变得跟衣服袖子一样。
2: 谢谢，对，感谢。看看肚子里面是什么样的。
1: 医生们采用的是微创的腹腔镜下切割方法，先在小蔡肚皮上准确定位出4到5个切口位置，最大切口是12毫米，然后从这些切口中深入腹腔镜和其他手术器械。通过腹腔镜上的摄像头，医生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蔡腹腔内的脏器情况。
2: 你找到肠子，这哪有胃啊？这个脂肪里面把胃找着。好，摇床，脑袋起来，脑袋起来，慢慢的，慢一点，慢一点。
1: 虽然医生们为小蔡准备了世界上承重力最强的手术床，但是小蔡身体的宽度却远远大于床的宽度。医生们在调整体位时必须小心翼翼。
2: 把钳子给我，我先进，这加长的吧。
3: 刻度的，
2: 对对对，好好好，来给钳子，给钳子，进钳子就好了。操作刀来，好的。12的还有吗？12的就这一个是吧？
4: 12的还有一个。
2: 太棒了。
1: 因为小蔡肚皮上的脂肪层厚度达到8公分，是常人的4倍，再加上脂肪层的移动性强，所以医生们采用的手术器械都是加长的。
2: 你看，镜头看到，镜头看到，看到在油里边找这个胃哈、啊，你看这才把胃找着。
1: 在腹腔镜下，医生透过层层厚重的脂肪，依稀看到了小蔡的胃。
5: 他这胃可不小啊！
2: 绝对的，这个世间没有这个说喝凉水也不长胖，这怎么也大一倍。
1: 医生们发现，小蔡胃的大小不但是常人的2倍，而且被厚重的脂肪严重挤压，造成腹腔空间狭小，尤其是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0: 这边全是血管，哪怕是这样的细的血管，它也是稍微消的不断，它就出去。这到了幽门静脉，这是胃的最底端，是吧？他妈妈，我觉得着急是对的。他妈妈那个第一次每次给我打电话就救救我们家孩子，我说没问题，就到这儿了。
1: 对，我觉得这俩家长挺奇怪的。
0: 我一直还以为他是单亲呢，我说他爸呢。
2: 手术前一天，内心已经绝望的老蔡还是赶到医院，他希望能给儿子加油鼓劲儿。
3: 他如果成功了呢，我好像我这个心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就死他也是我儿子没错，就赶出去他也是我儿子，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哪怕就是说断绝父子关系了，他还是我儿子呀。
2: 老蔡之所以口口声声说要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小蔡肥胖的问题，更大的原因是从去年开始，小蔡莫名其妙地在外面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而为了替儿子还债，老蔡跟妻子金红的婚姻关系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3: 我是对这个家庭也失望，我现在是能感觉到有时候这个心疼，咱没有说有什么心疼或者啥的是啥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胸闷，就是我跟说你要不行真就散就别过了呗，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4: 我活着生不如死，我都不想说，我一想说就想哭。
2: 如今儿子身在手术室，而老蔡也陪着妻子一起为儿子的健康而努力。
0: 你看这个血管哈，给我纱布来一个，别里头了，还在这儿呢，再来一下补一下。
2: 此刻医生正在小心翼翼地切除小蔡那硕大的胃，由于胃本身就有很多血管，所以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

0: 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1: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1: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2: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0: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1: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4: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动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1: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份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1: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3: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0: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3: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5: 刘法官，这个视频回来啊，我想问问您，那么这份遗嘱到底算不算数呢？
6: 我所说的遗嘱算不算数，从法律上来讲，其实要判断遗嘱的效力问题。民法典规定遗嘱有许多形式，本案中咱看到了它其实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求自书人亲自去书写，然后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样从形式上看，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是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所以它是有效的。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我法律上规定的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遗嘱中只能处理自己的一些财产，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财产。为什么发生争议呢？房产证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小汤山的一个房啊，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也认可这个房子有母亲的一部分，

0: 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1: 还没结婚。
0: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吸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所以说这叫稀产，得把不是他的财产的这部分给吸出去。
1: 嗯
0: 啊，这样才能再往下走继承的问题，是通过遗嘱继承还是通过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嗯，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啊，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0: 嗯，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2: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素贞房产内。
0: 原告交了个遗嘱，
3: 谁的遗嘱啊？
0: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3: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0: 就您儿子哈，
3: 啊，
0: 不知道当时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3: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0: 通过现场勘验发现，里面不仅有书画，就咱说唐伯虎的画、张大千的画，还有好多好多瓷器，都是没开封的，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拆的，还有一些是集邮，各式各样的什么唐三彩啦，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而且从它的保存的方式来看，那些都是一堆啊，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得很好的那种。
2: 唐伯虎、齐白石、仇英，这些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的珍品，就这样杂乱地堆在一起。
4: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5: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4: 对，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6: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3: 他就是喜欢
6: 啊，
3: 喜欢这个东西。
6: 嗯。
3: 我那也就太顺着他了。
6: 哦。
3: 太宠着他了。
2: 勘察现场，冯先生的姐姐直言不讳，说全家都很宠着这个唯一的弟弟。
5: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3: 都是夜里头，
6: 网上买的。
3: 晚上
6: 夜里不睡觉，半夜三更半夜的，就天天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地方就天天就翻。观众看看，觉得哪个是真的，或者哪个能发财，哪个
5: 然后就买
6: 啊，对，就买。
3: 他也不是说发财。他就是喜欢，
6: 看上哪个了，
5: 就是您自己的养老金几乎都给儿子了，是吧？
3: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6: 银行卡、
5: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3: 就是银行卡
5: 都给了。
2: 张老太太说，这些东西都是儿子淘来的，自己也喜欢，留着也是个念想。甘女士不能都搬走，而甘女士也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她与丈夫的回忆，自己总要留下一些睹物思人。
0: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3: 你要说我这老婆子我也不容易，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工资都给了你们了，
0: 对，
3: 你们回来呼噜呼噜
0: 都给你弄光了，那不合适。
1: 那刘法官，我问问，这一屋子艺术品来怎么处理呢？
0: 他这个遗嘱中咱看到了，他不光有房子，还写了这个艺术品也归甘女士所有，但是呢他只写明艺术品，他没写明有
1: 哪幅画、
0: 哪些艺术品，或者是说什么是艺术品，是吧？然后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现场去看。第一次去的时候，但是有一屋子的东西，你看看这是不是艺术品？然后就会把门打开了，一间小卧室，卧室里面确实堆满了字画、
1: 大概有多少平的卧室？
0: 二三十平，就是满满当当，就是基本上难以下脚。有字画，有瓷器，有唐卡，还有好多包装好的一箱子一箱子的东西，
1: 都是这个冯先生生前自己收藏的。
0: 对对对对，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啊，一堆东西。然后被告那边就说了，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赝品。
1: 老人自己说的
0: 啊，对，
1: 老人说的，
0: 对对对，老人家属也在，说这些东西啊都不值钱，法官啊，就是您看看，房子可以慢慢的审，这个东西您看看能不能先给我们处理了？
1: 哦，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占地儿，老太太自己一个卧室，另一个卧室呢，甘女士住着，但是她不给钥匙，在保姆呢没地儿住
1: 啊，保姆也没住不进去，
0: 对，放着这些东西想住这儿，所以说被告也想把这分了，我就跟两边就提出来说，这个咱能不能清点清点，自己协商协商把这分了。第二次就把甘女士本人叫过来了，让老太太从兜里拿出那钥匙，在门开开，门开开的时候还喊着，就是这个东西谁也甭拿走。
1: 老人不舍得让，
0: 对，都是儿子给我买的啊，都是我的，没有权利拿走。但是
1: 那是不是这些艺术品对老人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或者含义？
0: 对，
1: 即便是赝品。
0: 对对对，后来就问问，
1: 哎，
0: 我问老太太，我说这些当时是怎么买的？怎么买了这么多？老太太说呀，这个是个小儿子。当时小的时候环境不好，就是咱给孩子买个玩具什么的，他就是也没钱给孩子买玩具。长大了孩子就喜欢这种东西，哎，我们就全力也支持，每次他都去逛那些古玩市场，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看我这有个齐白石的画，张大千的画你喜不喜欢？哎，老太太说那儿子喜欢，我也喜欢，就都让他买。这么多年买买买，堆堆堆，就堆了一屋子的东西。
1: 也就意味着可能在普通人看来是赝品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满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爱
0: 疼爱。对，他可能就是要看到这些东西，没准就能想起来这个儿子买这幅画的时候，哎，当时跟我说什么，买这幅画的时候跟我说什么，这个要给我用，那些给我用，哎，可能都能想到儿子的一些过往。我就跟那个甘女士也说了，重要的是那个房子，拿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你们一人一件，一人一件的挑，
1: 一
0: 人
1: 一件，
0: 你一
1: 件
0: 我
1: 一件，
0: 你先挑，不成老太太先挑，或者你先挑，一人一件一人一件，这是最公平的。后来甘女士可能也觉得东西太多，她就挑了几件他喜欢的，就这样就把这个艺术品啊，所谓的艺术品
1: 分割完毕了，老人认可了，
0: 老人也说那你拿走几件吧，你就拿这么几件，这就是算把这个艺术品两边就哎圆满的解决了。
2: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7: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2: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8: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大夫，刚才大夫也出现了嘛，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

0: 他的健康状况您也需要关注。
1: 最后一个需要检查了，十二伏小电瓶，新能源电车都有这个十二伏小电瓶。这个电瓶起到的作用就是给所有用电设备启动用的。这个电瓶通常使用年限大概在3到5年，如果说它亏电或者是寿命低的时候，当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让您的车辆无法启动。我现在手里这块电瓶健康度只有17%了，就是到现在这个温度条件下，十几度的时候还是能可以启动车辆，但是如果温度降到6、7度的时候，这块电瓶就已经供不上电了，无法使用了。
0: 因为冬季即将来临，最后我们还得提醒您，更换冬季玻璃水千万别忘。
1: 随着天气慢慢转凉了，您车上的玻璃水也该从夏季换成冬季了，以免到了冬天忘了水壶冻炸了。
2: 通过11期间7期节目，我们驾驶新能源电车走了一趟高速公路，其实也通过不同的驾驶场景和使用场景来告诉您这电车日常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养护。也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些回来之后的检查项目，您可千万别掉以轻心。想让爱车能够延年益寿，保持健康状态，就需要我们主动的对其进行检查和保养，这份心思不能少。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在下周末的爱车有道跟您不见不散。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监视器收录的北京路面上的事故案例。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日常在路上开车，一些监视器所记录的惊险的瞬间着实让人捏把汗。强行并线、超高挂桥，还有辅路的贸然倒车，这些行为看着好像是图了一时的方便，但是背后藏着的事故风险，每一次都可能直接酿成事故。
5: 路口等灯最忌分心走神儿，也忌心浮气躁。绿灯亮起不及时起步，后车一急就压线变道，剐蹭往往就会在这一瞬间发生。
6: 这里是早上5点多，石景山区的石门路。前面那个石门路与黑石头路的交叉路口，由于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将车停下来后，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从不远处的那个岔口处右转弯进入了石门路方向，司机将白色小客停在快递三轮车后面，跟着一起等灯。过了一会儿，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说明由南向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了。然而那位快递小哥却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把车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这时后面的那辆白色小客。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前面那辆快递三轮车却一直没有起步，这让后面的白色小客司机有些心急。他驾车压过白色实线，想要并进旁边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工程车发生了挂撞事故。与此同时，那位快递小哥也驾车驶出停止线，那位快递小哥的交通安全意识需要有所提升。出行者们在等候交通信号灯变化时，应集中注意力，看到路口里面信号灯变化转为绿灯后，应及时驶出停止线，确保车道通行顺畅。另一方面，那位白色小客司机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冷静。
5: 拖车运载工程机械上路，先要摸清楚车身连货的准确高度，经过立交桥前也要提前观察

0: 限高标志，该绕行就绕行。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拖车沿着第二条车道自南向北而去。仔细看看，在这辆拖车上放置着一台工程车，司机准备驾车通过前方的广渠门桥。您接着往下看。在通过广渠门桥之前，当时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4米的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工程车顶部与桥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一些水泥块掉落在车道中。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拖车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拖车停在桥北侧，所拉的那台工程车顶部严重受损。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司机在驾车上路之前就应该仔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在驾驶的过程中得有意识地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设置的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要是像这样再伤及到所拉的挖掘机，那倒是司机所承受的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0: 大客车行至限高梁前，司机选择了向后倒车绕行，虽然躲过一劫，却在辅路上自行倒车，这样极易与后车发生剐撞事故。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车报警，等候民警指挥引导，别自己冒险。
1: 下午4点多，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附近，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沿着二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开过来的一辆白色大客车，眼看着前方不远处便是东直门桥，驾驶这辆白色大客车的司机却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挂上倒档，开始在辅路里面向后倒车。原来这位司机之所以把所驾的白色大客车停住，是在看到前方那座限高梁上所安装的限高标志后，琢磨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大客车能否安全顺利地通过。可是在仔细掂量一番后，他还是选择了向后倒车，以图绕过东直门桥。看起来这位

0: 属，来两位。
1: 插了一个气管插管，这是方正他呼吸用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估计应该不会给他拔。不动啊，知道你难受，好吧？
2: 李志新做的是全麻手术，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新的呼吸方式让李志新一时无法适应。
1: 我知道那个嘴里边那个很难受，你也说不了话，你今天得带着这个管子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3: 这个能打点虫吗？

0: 至心的宝突然发生呼吸暂停，皮肤颜色已经发紫。
1: 过来了，那饱和度刚才就下来了，颜色过来了，
2: 五个人都紫了。
3: 早产的呼吸暂停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它本身呼吸中枢发育不成熟就会发生，但是有很多别的继发因素，比如感染呀、贫血呀、胃食管反流，反正各种

0: 光疗呢？
1: 刚开始病情比较轻，可能因为他是肺部有病变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肺动脉高压。
2: 肺动脉高压让刚刚出生的宝宝一直处在缺氧的状态下，随时可能因为窒息而失去生命。
1: 现在呼吸支持是已经是目前咱们能用到呼吸支持最强的一个手段，
3: 缺氧的这种维持是有好处的，争取能让它达到一个救心。

之前也有腹胀呀这些表现，基本上给他进食了一天多，昨天才开始刚刚少量开奶，现在的奶量是5毫升，每次3个小时一次。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这两天他这个腹动脉压是已经降下来了。

0: 经过抗感染治疗后，他的腹胀也基本上缓解了，总体来讲病情还是在好转。在呼吸机支持方面呢，我们再慢慢下调他的参数，打算近期可能可以撤机。
1: 李志新的宝宝经过五天的治疗，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对于李志新来说，孩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尽管这份礼物的到来有些艰辛，但宝宝的出生足以安慰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我们也祝愿李志新和宝宝能够早日康复，一起回家。刘洪铮的女儿经过十天的治疗，奶量也从每顿2毫升增长到16毫升，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2: 我说一个人占2个饼，
3: 就手也不行，牙也不行，嘴也不行，还要一看手机，不停地动啊，就这样。
1: 69岁的老杨和67岁的张阿姨是山东德州人，夫妻结婚46年，一直恩爱有加。
2: 杨太太就是我老伴儿。
1: 平日里，老伴儿是老杨口中的杨太太，老杨是老伴儿口中的老头子。
3: 我高兴他好起来，我担心他不好起来，我担心这个事。
2: 他怕扎着进去逃了出来。
1: 2天以后，老杨就要进行人生中的第5次手术。

0: 不熟，此刻老伴儿对老杨更是形影不离。
1: 这个手术成功了，
2: 吃好了。
1: 哎，好钱是
2: 吃好了。
1: 你看这个老头子，我们的往外全家都死了。
0: 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辛苦打拼了四十多年。如今老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身家过亿。
3: 俺们也十三周岁了。
0: 几分钟前，儿子和老二闺女带着大孙子也从山东老家赶到了病房。
4: 手不行，
2: 他也录不着你。
4: 手颤，拿筷子拿不了。
0: 老杨手颤的病史有将近20年，最近几年愈发严重。老杨已经多年没用过筷子勺子吃饭了。
5: 他吃完喝稀的，他手抱着喝，他说呢不用筷子不用勺子。
6: 他这个手抖呢和帕金森病的这个手抖呢不太一样。你帕金森病的手抖呢就是静止不动的时候抖得比较厉害，打东西的时候反而会好一点。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特发性正颤的手抖呢，我们叫姿势性正颤，就是做姿势性运动的时候，做精细运动的时候它会手抖，而放在那儿的时候不抖。
0: 除了手颤以外，6年前老杨发现眼睛也渐渐地睁不开了。
4: 眼睛睁不开，
2: 这啥水？
4: 视力没事，就是肾经不行。
5: 那天就那帽子把这眼皮勒起来。
0: 老杨为了能睁眼，自创了一个办法。
5: 这样，戴上它，不勒着上颌，抬起来。
6: 他这个病，第二个呢是眉结综合征，症状主要是在眼睛上，怕光睁不开，早期是眨眼，后来就睁眼比较困难，再往下发展到口下颌的肌肉，比如说张口困难，张开嘴以后呢合不上，口水又往下淌，两个病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是极为罕见的，但恰巧是能够通过一个手术方法来给他解决。
0: 田大夫所说的手术叫脑深部电刺技术，就是给老杨安装两个脑起搏器，在老杨大脑中的特定核团植入4根电极，通过进行放电刺激，从而改善对应的肢体部位的运动。
6: 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安装2个起搏器，在大脑里边植入2个不同的部位，这也是极其罕见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所以我们要神经内科、心脏科、血栓科、麻醉科要进行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讨论，来评估他的手术风险。
7: 这个病人分3次放了5个支架，所以总体来讲，他就是心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6: 他有一个心脏病的病史，那么过去3年当中植入过5个心脏支架，在麻醉过程当中，在手术以后的微手术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心脏骤停，直接死亡。除了他这个心肺功能以外，剩下的分析就是他的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说轻一点就偏瘫失语，再重一点呢就生命危险，甚至是植物状态。
8: 你一定要向最坏的这个思想做准备，我们向好的方向努力。最大的并发症，也是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大夫一查，瞳孔一侧瞳孔3大，说明出血量很大，压迫脑干，病人导致昏迷了。或者说出血量大，损伤大，病人呢就是有生命危险，死亡。你如果不做，你没有任何选择。想着改善症状，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我们就得冒这个险。举个例子，就像一条河一样，河对岸有可能是一片光明，但是我们得渡河，和渡的过程当中是有风险，出血感染，还有疗效的不好。作为医生来讲，和病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肯定是都希望病人更好，但我们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
9: 你是老几？
4: 老3。
9: 老3，前面有2个、3个。
4: 2个姐，1个妹。
9: 2个姐，1个妹，就你一个儿子。
4: 对。
1: 哎。都看他父亲也是不容易，看他父亲那么大手，他也是疼得慌。哎呀，我也替他难过。你说那老头子要是说万一要是说不好，老头子背满了这大半辈子，这算是啥？孩子都大了还没享福，要是说就这样，我替他难过。
5: 咱就最后或者纪念或者尊严，点点。

0: 身上多样还能活着。
1: 这个是该行，没啊，没尊严了。
2: 这可以，这一包就行。
3: 手术前四个小时，田医生要给老杨固定好头架。
4: 好，稍微有点难受，但坚持一下就好了哈。
2: 你说话。
0: 好。好，好，好，
4: 好，
0: 哎，好，
4: 好。
2: 别说话，
5: 耳朵不舒服吧？
4: 是不是耳朵不舒服还哪不舒服？
0: 不是，
4: 是耳朵吗？
0: 头皮疼了。
4: 头皮好了。
0: 好，
4: 哪里好了？哪里好？
0: 好。好，
4: 把耳朵卸掉。
0: 哎呀，
4: 那边
0: 哎好，
2: 你们进去。
0: 这咱俩真受不了。
4: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哦，这咱俩真受不了。
3: 看着老头子经受这样的磨难，杨太太心如刀绞。
6: 你要是看他这样，咱也不说。哎呦，咱也替他难过。结婚都四十多年了，俺俩是白手起家干的这样。我看他一次次那么遭罪，你咱的心也不好过。
4: 哎呦，很好，非常满意。
0: 哎，
4: 很正，因为这一步呢，主要是把头架固定上，我们好做 CT， 为下一步定位做做准备的。
3: 田医生所说的定位，指的是要在手术前借助 CT 影像和特殊的电脑软件，测定出四个大脑核团的坐标，根据这些数值在术中进行精准定位。下午两点，老杨被推进手术室。
6: 我有盼着他好起来，忙活我成天伺候他。
4: 慢一点 ，OK。
3: 脑深部核团电刺技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田医生要先在老杨的冠状缝前打开两个14毫米的骨孔，通过这两个骨孔植入近四根电极。
4: 大概的步骤呢有280多，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要求精细的。
5: 别着急，别着急
6: 啊，好。
3: 接受电刺激的四个核团位于丘脑部位，每个核团大小只有5毫米，但是它们距离头皮的深度却有10几厘米。对右侧苍白球核团进行放电刺激，治疗的是左侧眼睛，反之则是右侧眼睛。对左侧丘脑腹内侧中间核进行放电电刺激，治疗的是右手，反之则是左手。要想电极准确地命中靶点，首先必须选择好准确的位置和路径。

0: 直径5毫米的磁柱，一根长40厘米、带有灯和摄像头的副腔镜，将代替李学松大夫的眼睛，把放大2至4倍的影像实时投放在手术室的屏幕上。
1: 5毫米的。
0: 腹腔镜手术对于患者的创伤最小，但是对于医生的专业技术要求很高。李学松大夫的两个手中分别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把腹腔镜钳子和一把超声刀，他的左手要操作腹腔镜无创钳来固定位置，再从瘢痕中找到输卵管。
1: 这卵巢静脉咱们尽量给它保留哈。夹住这儿。
0: 手术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要找到小柔的肾盂，但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结构的不同，医生只能凭借经验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摸索方向。
1: 肾静脉哈 OK， 咱们找性腺血管之上，性腺血管夹住这儿，往下上半颌口它的健康程度能不能用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步不做，后边每一步做的是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攻坚战必须先打。
0: 小柔的家乡是西北地区的一个贫困县，她的父母言语不通，又承担着各自繁重的劳动，无法赶来北京陪伴。她的哥哥比她大2岁，如今等在手术室外，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2: 不管花费多少钱，反正比较看的嘛，钱呢都是小事嘛，对吧？身体重要嘛。
0: 小柔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她一直开朗乐观，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只身在外闯荡。这次手术是全家人的期盼，更是小柔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
1: 给它保留哈，然后夹住这儿，这叫输尿管。那输尿管啊，比正常的输尿管明显粗很多。
0: 找到输尿管后，李学松大夫再顺着输尿管一点一点的分离到肾盂的位置。
1: 咱们看看这个肾盂的附近，它是不是只能从这儿断了？准备腰床。
0: 处理好肾盂部位后，李学松大夫开始准备取出代替输尿管的一节肠管。他在小柔的腹部切开了一段8厘米长的刀口，这个8厘米的刀口是经过李学松精确计算的最小的刀口。
1: 截出了这段肠管，我们差不多30公分左右，它跟身体的血管还是连着的，是带着血供的，我们把它充分的游离。
0: 李学松大夫取出的这一段肠管长度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如果肠管过短无法成功连接肾脏和膀胱，手术就宣告失败。但是肠管本身有吸收的功能，如果肠管过长则会造成病人术后毒素吸收增加，加重肾脏负担，直接威胁肾脏的功能。
1: 再确认一下啊，不能问错了。A 和 A， 对，这是游离那段啊，每一步都很重要。
0: 李学松大夫需要在小柔的身体外将取出的肠管裁剪缝成网球拍样，然后再用腹腔镜将网球拍状的肠管吻合在小柔的肾脏和膀胱之间。
1: 一个吻合口是个圆的，你缝后边的时候前面难做，缝前面的时候后面难做。
0: 腹腔镜下的缝口就是像拿着筷子穿针，操作空间小，动作精细程度极高，对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稍有渗漏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甚至患者面临2次开刀的后果。
1: 因为它步骤非常多，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不能偷懒，而且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的，不能出差错。
0: 经过4个多小时，手术终于进入尾声。但是对于小柔来说，手术只是成功了一半。
1: 手术做好占一半，术后管理和随访占另外一半，两者都得好才行。

0: 结束，来，
1: 售后应该有一个72小时之内的一个严密观察期，他主要怕出现发烧、出现尿漏、出现感染。
2: 术后，小柔带着胃管、引流管、尿管、造瘘管共7根管子回到病房，她能否将这些管子一一拔出呢？
3: 然后术后呢，现在一直没有排气的，然后胃肠检查，现在检查量挺多的，是610毫升。
2: 术后第三天，小柔的恢复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4: 他确实第3天左右胃肠减压稍微多一点，我就怕他有一个肠梗阻。
2: 为了尽快恢复，小柔必须忍着术后痛苦下床活动。
5: 舒服吗？站起来其实比坐着舒服，因为你坐着说这边全都给你握着，你站起来这整个一条都通开了就。
2: 小柔什么时候才能拔掉身上的管子？到底能不能去掉自己的造瘘呢？术后12天，小柔的胃管、引流管等已经拔掉了4根，已经可以出院继续休养。
4: 应该很顺利的话，是术后2个月左右，就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效果，患者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

0: 这次我要做完整手术的病人，第一个是8岁，第二个6岁，都是小儿脑瘫。将近40台手术。拉萨。
1: 6个小时后，北京中日医院于延斌主任和他的同事将远赴西藏，为当地近40个家庭的孩子进行手术。
0: 在拉萨呢，18台的全麻手术，脑瘫手术。到了林芝呢，20台，38台的手术。平均一台手术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左右。
1: 缺氧环境、高强度的工作、医疗设备的不

0: 太费劲，
1: 没有必要。
2: 吸氧之后，于延冰再次回到手术室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但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只能在手术中途同时补充氧气。
0: 对，好，轻易的别动，不用你擦血就擦就行了。
3: 来，
0: 给我脱下衣服，这耳朵动一下，这耳朵给我勒得够呛。放手，要没有出血，放手，放开。好，别动，就把这俩消了吧。消了以后，我先做那个，很快我就过来。

0: 后，他马上又为去年医治过的孩子进行复诊。
1: 蹲一下，往下蹲，蹲，再蹲，蹲，没关系。
2: 每当看到病人恢复得很好来找我复诊的时候，就激起了我这项工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救治。
1: 这房窄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3: 来来来，小心啊！
1: 对对对，
3: 来那个小菜直接往下。
4: 这样行
3: 吗？来，你把床摇起来吧，让它缓一缓，缓冲一下。
0: 这里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此刻一名超重量级的病人在几名医生的帮助下躺在了专门为他特制的手术台上。
1: 我准备一个7.0普通管，然后呢把气囊都带上。
0: 他的名字叫蔡亚坤，23岁，山东临沂人，入院时体重竟然达到惊人的540斤。更恐怖的是，肥胖还正在快速吞噬消耗他的生命。
5: 我们做500斤的，这540的应该是目前报道里面最重的，600斤的已经死掉了。
1: 舌头尽量往外伸啊，尽量往外伸，尽量给你看一遍。
6: 是麻药，苦啊！
1: 对对，是苦的，是苦的。
0: 如果不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医生判定小蔡极有可能活不过30岁。
5: 肯定是密集性腺，各器官都崩溃边缘，只要哪一个器官崩溃就完蛋了。他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点先到，
7: 看见吗？看见吗？这个，所以我们要不找一个薄的地方根本进不去。
8: 你要在这个地方吧，你看在这个地方根本进去，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0: 张能为，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此次手术由他带领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几个科室的十几名医生组成最强阵容。
7: 这是个软科，你看，哎呦哎天哪，
5: 这他随时都有危险，因为喉头一挤那个堵住了就死掉了。
0: 如果这次手术成功，张能为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就会创造一项新的国内手术治疗记录。然而，手术对这副500多斤的身体来说危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小蔡下不了手术台。
5: 体内的各种器官、心脏的功能都不够用了，一做手术一给点麻药，那心脏还要增加负担呢，对他来说不够了就死掉了。
7: 同志们，开始吧。
3: 你得找着肚脐儿看看。
6: 肚脐儿在这儿。这儿底下。
3: 这我给你怎么量啊？
0: 500多斤的身躯究竟有多胖？或许连蔡亚坤自己也没有想到。
6: 完了，不够了，没了。
3: 还是不够啊！别人够，你到你这儿就不够了。
6: 这不够了，到头了。
3: 这样，你自己拿着啊，拿我。
0: 小蔡的腰围达到了惊人的1.9米，而身高是1.8米，腰围竟然大于了身高。
6: 这可不比我高吗？
3: 自己的量，不够啊！
7: 还不够，
6: 165。
0: 经过测量，小蔡的胸围1.65米，大腿的直径94厘米，胳膊的直径也达到了57厘米。
3: 咱这不照我这个儿吗？
0: 然而看到此情此景，唯一笑不出来的就是蔡亚坤的妈妈。
9: 哟，你走不走不行吗？咱下去溜溜去吧。

0: 老坐着，老坐着，在家也坐着。
1: 妈妈惊鸿今年48岁，小蔡是她唯一的孩子，此刻她的内心焦急万分。她知道儿子再继续胖下去的话，死亡随时会降临。
2: 就是个肥胖症，就是个单纯肥胖，脂肪堆塞把那个各种路都堵死了。
3: 衣服拉上去，全身衣服拉上去。
1: 医生希望能通过 B 超检查了解小蔡的心脏、肺等脏器的功能，
4: 因为他太胖了，脂肪厚一些。
1: 虽然厚重的脂肪层加大了 B 超探查的难度，但是医生们还是发现小蔡的心脏、肺和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最容易引起迅速毙命的就是呼吸暂停。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医生要求小蔡晚上到睡眠监测中心佩戴呼吸机。
4: 这个能接受是吗？
5: 啊，这个能接受。
4: 那个就是顶着你，就觉得上白气儿。
5: 对。
4: 是吗？
5: 对。这还，
4: 对。
5: 哦，这还好点。
0: 他现在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缺氧的状态。
1: 在上次的睡眠监测中，小蔡呼吸暂停的次数竟然高达509次，暂停时间最长能达到85秒。
4: 像他这样，心脏供血呀、脑袋缺氧都会有。他现在挺危险的，要说他，那这睡着就会睡过去，真就是这样。他晚上一堵，他会把整个胃里边的东西给你反流上来，他是这样会窒息过去的。
1: 除此以外，血氧指数最低时达到48%，远低于常人90%的水平。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最大概率挽救他的生命。
2: 袖状胃切除手术，就是把这个胃啊，能撑大的软的地方全裁掉了，变成一个硬棍儿，他就吃不了了，动用体内脂肪就会消耗掉了。
0: 再往上躺一点。
1: 根据医生对小蔡心脏功能的评估，小蔡的体重必须减到500斤以内，才能保证手术安全有效，否则小蔡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小蔡的当务之急是先减肥。蔡亚坤出生时8斤半，6岁的时候体重70多斤，14岁的时候280斤，15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320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入院时已经540斤。因为工作原因，小蔡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山东老家。现在小蔡只能靠自己监督自己，尽快把体重减下来。因为胸前巨大的肥肉，小蔡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人胸前压着30斤的面粉在睡觉，容易出现呼吸暂停的症状。
6: 躺着也是难受，躺着睡不好，睡会儿就多起来，压的不舒服。
1: 除了不喜欢吃过辣的食物之外，小蔡几乎来者不拒，肉夹馍、山东煎饼、牛肉面、土豆烧牛肉等等。
6: 吃多少也行，就那种感觉，吃不饱就跟一个口袋似的填不满的感觉。
1: 除了吃正常餐食之外，小蔡对高热量的膨化食品更是钟爱有加。
6: 没事就吃那些东西，喝那糖酸饮料，我不应该这么干，就控制不住，到时候就是难受，我都不吃东西，就是难受。就跟说抽烟似的，一天下来你就说句不好听，无限量的，你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7: 薯片啊，干脆面，
8: 这些东西医生让你吃吗？
6: 不想，哪都能躺，反正你要给我10分钟，然后你就见人找不着去。

0: 入院第五天，护士第一次检测小蔡的减肥成果。
1: 多少？
0: 五天减重1.1公斤，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小蔡要减掉20公斤的话，至少需要100天的时间。得知儿子在医院的治疗举步维艰的情况后，妈妈惊鸿周五下班以后，从山东老家赶到了医院。
2: 我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你还不理解你妈的心情，你妈天天在家哭。
3: 说句实在的吧，也是我惯的，今天这一步是我责任最大，要啥必须就要的时候，要不到时候就不愿意，就给你闹。他老觉得现在有手机玩着，有电视看着，生活也挺干啥的，想吃啥就吃啥，他根本没考虑到生命的危险。我很害怕，我是他妈，你说我要为了啥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4: 你看他在这待了一星期多了，他配合不了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自控能力很差。现在你是你们一个家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配合了咱们把手术做完了，这样他能成功的减体重。如果这个度过不了，没法麻醉，你麻醉他低氧血症人就过不来了。
0: 小蔡入院以来，医生始终没有见过小蔡的父亲，提及小蔡的父亲时，母子二人似乎也总是遮遮掩掩。小蔡的父亲究竟在哪儿？
5: 他爸呢？
2: 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家庭。
0: 难道这个三口之家早已支离破碎了吗？为了防止儿子继续在网上偷偷订外卖，妈妈金红没收了所有的零花钱，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蔡。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愿再回到病房佩戴呼吸机。
3: 你的是啥意思吧？我没有钱，我不能给你钱。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性，你这先走上50米，你从那头到那头，你试试。啊！
1: 我先走走吧，睡下，留点钱吧。我要不成怎么办？咱立马就能回家。是不能计时吧？是不能。
3: 你做不到。
1: 等着一会儿，我给你来点快。
0: 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门口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路程大约1公里。母子二人约定，如果小蔡15分钟内能走到，那么小蔡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
1: 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开始吧。
1: 开始。
3: 拉肚腹，跑到了就回家去。
0: 标准。接下来，如果血氧指数也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小蔡就可以接受手术。
3: 抽完了，回来吧。
1: 你这是抽过什么医生？
0: 此刻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蔡，打算趁护士不注意逃出病房，享受美食。
3: 跑哪儿去了？真行，
1: 还好我机智吗？机智过人，我一步一步的逼到门口，我就出来了。
3: 蔡小坤，
1: 好，2分钟，医生，
3: 你干嘛去？
1: 快跑啊！快跑啊！我腿都没劲了。
3: 看你跑得快，还我跑得快。
1: 我都没劲了。
3: 你快点，快点回来。
1: 我主要是腿软了，我跑不动了。要不就跑了，
3: 你快回来。
6: 如果说这个手术做成功了，会不会一年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个胃没事再拉，把胃拉没了，把嘴再封一半？以他这个态度这个境界的话，回来以后还是照吃，还是不动，能行吗？他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好好活去。你啥时候蔡小坤说爸妈 你们辛苦了，儿子以前犯的错我知道了，那时候再说改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哪怕你爹背着你去我都愿意背着你去。
5: 我属于那种生死由命富贵的天那种情况，我不想那么多，我就这样，我就感觉

我过好今天就挺好的。

0: 冒灾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今天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参评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等主演，于8月11号暑期档上映，在票房与口碑方面也实现双丰收，豆瓣评分达8.7分，影片总票房已超过23.56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年度亚军。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2025年一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的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是一名叫做王某的年轻演员，以拍戏为名，嫌疑人严十六把演员王某骗到泰国，在挟持偷渡至缅甸的妙洼底。察觉不对之后，王某给女友发出了暗号，随后失联。警方由此揭开妙洼底人口贩运的黑幕。
3: 2025年一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是一名叫王某的年轻演员。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4: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5: 泰国。
4: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5: 叫《缉毒女警》。
4: 拍摄地呢？
5: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3: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6: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3: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

0: 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这些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1: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2: 到了妙瓦底之后，王某短短四天被转卖三次，从阿波罗园区到黑园区再到凯旋园区，他试图谈判，想用钱换一条生路，对方却冷冰冰地说，妙瓦底最缺的是人，不是钱。
3: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4: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2: 在王某失联之后，中泰警方联手展开了营救，很快将他安全解救。警方巡线打掉一个跨境人口贩运集团，抓获了17名嫌疑人。曾做群演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案件已经被提起公诉。
4: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0: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某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
5: 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这是一伙盘踞在妙瓦底阿波罗园区以贩卖人口诈骗为主的犯罪团伙。
0: 紧接着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某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
6: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
0: 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已经从过去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标特定人群的定制话术， 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某案更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7: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0: 面对妙瓦底跨境犯罪猖獗肆虐，危害不断向外蔓延的严峻态势，中缅泰三方协同行动，搭建常态化、立体化跨国打击机制，三方联动全域清剿，以务实合作凝聚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跨境犯罪治理难题。
2: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在北京继续展开争夺，今天国乒在双打赛场高歌猛进，单打则有喜有忧。
8: 在晚间结束的女子1/16决赛当中，孙颖莎虽然以11-8先下一城，但随后以4-11以及两个10-12惜败，以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32强。
9: 确实，对手奥拉万的发挥，我觉得还是非常出色。从亚运会结束以来，马不停蹄，其实自己也非常想打好这一站比赛吧，但可能确实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该吃药也吃药，反正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种多给予一些鼓励吧，然后也不要这种过度的担心，我也希望我能以最快的时间这种去恢复好身体吧。
8: 女单1/16决赛的另外几场比赛，陈幸彤顺利过关，小将朱思冰经历5局鏖战晋级16强。
10: 虽然是第二场吧，但是自己是第一场在巴基场打，我觉得整体的节奏还是跟二号馆有一点点区别，慢慢去感受这种两个场馆的氛围，都去适应一下吧。
11: 后面的比赛的话，就还是能多赢一场是一场嘛，然后就发挥自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多去争取胜利就行。
8: 男单方面，梁靖昆以1-3不敌中国台北17岁小将郭冠宏，无缘16强。温瑞博则状态火热，强势挺进16强。双打方面，梁靖昆向鹏晋级8强，温瑞博袁立岑在决胜局挽救5个赛点，以3-2逆转日本组合，锁定一个8强席位。女双方面，王艺迪、江依依、王曼玉、蒯曼双双晋级。
12: 我跟蒯曼也是亚运会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然后我觉得还是去其实从配合上来讲还是很熟悉，最主要的是从两个比赛当中这种转换，然后以及在场上的专注和调动，这些可能更关键吧。
8: 明天将进行单打1/8决赛、男双、女双的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在主力意外折戟后，国乒新锐能否继续突围将成为最大看点。北京台报道。
2: 通州宋庄汇聚了7000多名艺术创作者，时机在光阴流转，雕塑家张华与宋庄双向奔赴，相伴成长，以质朴的平民视角捕捉世间冷暖，定格平凡生活的温柔和力量。
13: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的，我叫海峰。或许我们在
14: 眼检查过才放心。观演区采用田字形隔离，配合人流动态监测系统实时预警。
15: 通州区以音乐为纽带，串联游船、商圈、酒店资源，打造观演加游玩加购物的国庆假日体验。
2: 近日，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通州区文化馆主办的“运河清风连结文化”主题展览拉开帷幕。展览生动诠释了重联上节的时代内涵，充分展现京津冀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文明风貌。
15: 展览创新采用京津冀 3D 联动创作模式，通州区文化馆组织美术艺术家赴天津、河北沧州运河沿线实地采风，深挖运河文化中的清廉内核，结合 3D 地域特色与时代风貌开展专题艺术创作，让千年运河文脉与新时代联结精神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16: 长期以来以文艺为载体，深耕廉洁文化传播，弘扬廉洁文化

0: 精神。这次展览我们组织了通州20多位优秀的艺术家去天津、河北沧州，还有我们通州的运河沿线的风景进行采风，联合了当地的画家们进行创作，并且征集了一共有150多幅作品。
1: 运河清风是副中心极具特色的标志性廉政文化品牌，多年来坚持以文艺赋能、廉洁文化建设，弘扬清风正气，涵养文明新风。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
2: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五合交汇核心区的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近期全面开放，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3: 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总面积约18公顷，西岸为3公顷草坡，东岸由滨水看台、阳光大草坪、阳光花海3片区域组成。步入空间，开阔运河水面和连绵绿色草坪映入眼帘。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这里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共享空间。在开敞通透的草坪上，微风相伴，放风筝、休闲健身、露营野餐都不失为惬意的选择。
4: 通州这块很美，然后就是空气也挺新鲜的，
5: 我觉得环境啊就没得说的特别好，就你这阳光明媚啊这个微风和煦啊，也挺让我惊喜的吧。我觉得
3: 设计之初，草坪绿地坚持保留为主、组团栽植的原则，在保护现有大规格乔木的基础上，增植40株彩叶树种及开花小乔木，与运河两岸风貌相协调，营造出四季有景的迹象景观。阳光花海铺展在草坪之上，以彩虹波浪为设计形象，用橙黄与粉红色系花卉构成波浪造型，与波光粼粼的大运河交相辉映。除生态景观外，这片滨水空间还承载着日益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前金龙巡游、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大型活动先后在这里举办，为市民带来视听盛宴，也汇聚了人气与关注。如今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正将生态景观、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串联起来，让流量变流量，让人气变商气。从滨水看台到阳光草坪，从花海景观到节庆活动，这里既是市民共享的绿色空间，也成为激活运河经济、展示副中心滨水魅力的重要窗口。
2: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WBC 职业拳击争霸赛正式打响。赛事由专业机构联合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共同打造，是落地副中心的高规格职业拳击赛事。
3: 赛事共设置7场对决，包含6场男子职业拳击赛与1场女子职业拳击赛，覆盖次轻量级、超轻量级、中量级等多个级别。伊利下提、迪利下提、周润奇、张延杰、熊虎、黄少康、特列克阿汗等国内一线拳手悉数登场，迎战来自印度、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强劲对手。
6: 在这么好的环境，能够为大家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是我的荣幸。
7: 氛围也特别好，然后在这儿就是我结识到了很多就是同样喜欢拳击的朋友。
8: 过节嘛，然后有能赶上这么大一个赛事，就是特别幸运，比赛也非常精彩。
3: 赛事落地绿心森林公园，依托城市副中心生态空间，实现体育竞技与生态文旅有机结合。主办方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医疗救护、交通疏导、观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安全平稳举办。
2: 明天是10月8号，假期结束，我们将迎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线行驶3和8，交通部门预测明天早上高峰压力突出，提醒大家出行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选择公共交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生态大兴，秋色满园，邀您共享视觉盛宴。
9: 蓝天白云之下，我觉得把这个公园装点的特别的美丽。
1: 国庆假期来大兴体验多彩金秋，
10: 亲身感受国民新城在生态建设中的丰硕成果。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正是远离喧嚣拥抱自然的好时节。位于大兴新城核心区的念坛公园，以无界公园理念拆除公园围栏1500米，将城市道路、湖岸景观与公园绿地无缝衔接，让公园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休闲空间。公园占地2500余亩，将湿地、湖泊、森林的各种景观元素融入其中，种植绿色植物124种，达到80余万株。
11: 在念坛公园的北门附近1号桥，桥体两侧安装了60组马鞍式花箱，种植的这个植物呢是观赏性极佳的比格大花海棠，采用的非常先进的滴灌的灌溉系统，它能感知这个绿体绿化植物的这个干湿度，自动汲水，比传统的灌溉技术节水达到50%以上。
10: 在永定河东岸念坛公园以北，还有一处建设规模1554亩，集生态、休闲、运动于一体的绿色乐园永定公园。园内1.3万平方米的大草坪，堪称露营爱好者的天堂。作为全龄友好型公园，4.6公里健身步道还原而建，沿途秋景宜人。公园还巧妙地打造出湖体、溪流、湿地等多样水景空间。
12: 这环境挺好的，空气也挺好，吹会儿这个心情特别好
9: 啊！我觉得这个公园非常不错。春天的时候吧，这是有一片片的那个油菜地，哎，开满了那个黄色的花，特别的美。到了秋天呢，你看又有那个向日葵，特别的漂亮，跟人的笑脸一样。这里的绿植啊，非常的多，满眼的一看都是绿色。蓝天白云之下，我觉得这把这个公园装点的特别的美丽。
10: 截至目前，大兴区拥有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就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那今天呢，全国各地会迎来返程高峰，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留意路况，注意安全。那返京高峰也同时到来，什么时候车最多？哪些路段容易拥堵呢？
1: 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来看看进入假期最后一天，交管部门对今天交通情况的一个预测。那今天呢，交通上面依然是进多出少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公路自驾也仍然是假期这个进京客流的一个主力。那预计今天16点到20点这个各大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突出的。那比如说这个京藏高速和这个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城高速顺义和密云段等等啊，预计车辆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京藏高速的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新发地渔筏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啊，是最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另外提醒大家，今天的高速公路的小客车免费通行是到今天的24点截止，它是以驶离收费站的出口时间为准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即便啊遇到了排队等待的情况，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排队再着急，也请大家依法依规行驶，千万别违章去超近道。那今天白天啊，预计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等啊这些景区景点的热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各大公园也在举办假期的活动，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客流。预计从今天的午后开始，地标公园景区周边的道路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预计像崇文门啊、西单啊、王府井、前门大石栏、马连道、海淀五道口等等这些商圈周边的道路啊，短时车流会比较集中，主要时段呢预计将是这个午饭前后和这个晚饭前后，会出现这个车辆等待排队进入地下车库的情况，也会影响周边道路的一些通行。另外呢，预计今天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八站两场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排队的情况。那提醒大家啊，今天部分地铁线路依然是加开班次延时运营，所以啊建议大家今天出行要首选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0: 刚才也说到了，这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全市迎来了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北京各大火车站的旅客流量持续走高。
1: 是的，针对集中返程的客流，北京公交警方连

0: 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峰勤务，动态部署500余人次警力，配合8条地铁线路加车运营，强化夜间值守，24小时受理旅客求助，累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可以说全方位的守护着旅客的返程平安。
1: 地铁，您从这儿走，往这边
2: 直走，
1: 直走左转，那边有一个入口。
2: 哎，好嘞，谢谢。
1: 高铁在这边啊，直走安检上楼，坐高铁，直走安检上楼啊。
3: 上午10点多，记者在北京南站看到大量返程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今年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总量大、峰值集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北京公交警方紧盯全市8座火车站的旅客集散区、接驳换乘区等重点点位，研判客流高峰时段，每日在重点站区投入警力550余人次。假期期间，重点站区各派出所共为旅客提供咨询、指路等帮助数百次，找回遗失物品300余件。
4: 我们在北京南站增设机动处置力量，强化高峰时段值守管控，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据了解，在返京高峰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成环组网加车运营，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
4: 我们也提醒广大返程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核对好车票信息，及时关注地铁接驳线路的临时调整，遵守乘车秩序，自觉配合安全检查，出站打车前请前往指定的出租车、网约车等候车区域，通过正规平台预约合规的运营车辆。
3: 北京台报道。
5: 很多人返程呢是大半夜深夜到北京的旅客现在比较集中，那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网约车调度，这些多方的交通保障呢都是在全力守护大家能够深夜平安回家。
0: 是的，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实地探访了深夜到站旅客的接驳情况。
6: 刚过来，因为正好打上车之后到这儿也就2-3分钟吧。
7: 平时到南站以后都是选择打车？
6: 也不一定，就看着你要高峰期的话可能会打车，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能就地铁。
8: 晚上11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急停急走，
9: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空车。
7: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10: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11: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10: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8: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12: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万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万左右。
13: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8: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机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7: 打算坐几号线呢？
14: 4号线。
7: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14: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7: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14: 就是还是打车。
7: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8: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他们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是意外也是踏实。
15: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6: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4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3: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5: 来说说假期发生的事儿。10月3号，两位来自浙江的盲人学生，他们本来计划参观天安门广场，期待了很久。结果当天呢，导航出现了偏差，两人迷路了。到达广场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广场马上要停止入场了。两人心里那个急呀，因为第二天就要返程了，错过了这一回，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圆梦。
0: 是啊，如果真的错过，简直是太遗憾了。幸运的是呢，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这个情况，为了不让两位盲人学生带着遗憾离京，首都民警为他们开启了绿色通道。
8: 10月3日，天安门广场即将降旗，在前门东大街执勤的东郊民巷派出所民警赵新阳在巡逻中发现两人左右徘徊，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
17: 在执勤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有两位一前一后，前面是妹妹，后面是哥哥，手机就在那儿查，然后放在耳边那儿听，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嘛，然后我就上前问，我说：“哎，您这是需要什么帮助吗？”然后走近一发现，哦，原来是两位盲人。
8: 原来这是两名浙江某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两人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因道路不熟，盲人导航软件又因遇大风天气辨别不清，导致二人迷失了方向。因快到降旗时间，他们十分焦急。
17: 我就问他们大概是哪个安检口，是让他们挽着我的胳膊，然后我带他们过去。当时差不多走了500多米吧，到了他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然后跟天安门的同志交接了一下，然后就让他们成功进去了。
8: 兄妹俩因为第二天要返回浙江，现在耽误时间，这次就没有机会参观天安门广场了。在赵新阳的协助下，通过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后，将二人移交给天安门分局民警，送他们进入快速通道，完成守护接力。两人终于圆梦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的降旗仪式。
17: 因为毕竟是刚入职嘛，新警嘛，然后对这份工作其实就是挺充满就是期待的，对得起这个警服，然后担起这个责任嘛。
8: 北京台报道。
5: 谢谢警察叔叔。很多人说这盲人来到天安广场他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就感受那个氛围。也希望两位同学回到浙江之后带回去满满的来自北京的温暖。
0: 是啊，这也是令我们很感动的一幕。
5: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点扫兴了。最近呢，有一位老人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行团出国去玩，没想到当他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却禁止他出境。
0: 护照能出什么问题？为什么禁止出境？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8: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2026年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自己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自己的护照页面上，时间、地点、连价格都记得明明白白。
18: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了出行囧途。老人得知因为自己在护照上涂写文字导致无法出境的结果后十分懊悔，但最后也只能是离开旅游团返回家中。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如果家中有孩子，也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在护照上随意涂鸦。
19: 我们也再次提醒，出行前要注意检查护照，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完，证件破损、过期、缺页，需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
8: 北京台报道。
5: 假期里面不少朋友会去海边玩，趁着退潮的时候呢，去滩涂上赶海。
0: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

0: 那也不是这个表演的专业，大家知道嘛，所以这个角色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去看了很多这些探案类型的片子，然后提前去练了动作，然后练了一下那个笛子。
1: 此前影片在拍摄期间，古天乐透露片中除推理查案外还有大量动作场面，并在雷雨环境下经历多场高强度拍摄。电影征战在传统港式警匪片的凌厉节奏之上，进一步加入密室谜案、现实追凶与心理博弈，让动作与烧脑两条线同步推进。电影征战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 抓紧时间享受假期，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好天，白天是晴天，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到了晚上也是晴天，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今天天气不错，紫外线偏强，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晒，阵风不小，注意防火。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

0: 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转眼间呢就到了国庆的返程高峰了，那深夜到京的旅客呢是最为集中的。那么在交通场站、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和网约车调度啊，这些多方的交通保障也都在全力的守护我们的旅客朋友的深夜平安的归途。那昨天的夜里，记者来到了北京南站，实地探访了深夜到站旅客的接驳情况。
1: 刚过来，因为正好打上车之后到这儿，也就两三分钟吧。
2: 平时到南站以后都是选择打车？
1: 也不一定，就看了你要高峰期的话可能会打车，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能就地铁。
3: 晚上11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即停即走，
4: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空车。
2: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5: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6: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5: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3: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7: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10月6日到达旅客在265000左右，10月7日到达旅客在280000左右。
8: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3: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即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2: 打算坐几号线呢？
9: 4号线。
2: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9: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乘回学校。
2: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9: 不会，就是还会打车。
2: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3: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他们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是意外，也是踏实。
10: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啊，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1: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4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8: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0: 今天7号是国庆的返程高峰，8号明天是假期结束的首个工作日，那路况会如何呢？我们的记者也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为您带来最新的梳理。
12: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会根据这里的数据信息为您带来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交通预报。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北京迎来返程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中心城区交通指数来到了 3.64， 平均速度是26.9公里每小时。今天路况进多出少的特点很明显，主要进京

0: 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进京京城高速收费站，可以看到此时这里的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很顺畅，通行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再来看看进京的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附近，通行秩序也比较良好，车辆可以做到快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北京西站北广场，这是西站西二口附近的实时交通，这里的交通压力就有些大了。今天全市八站两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可以看到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我们最后来关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情况，可以看到出租车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提示大家，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减少排队等候。明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国庆假期结束，我们迎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明天通勤通学出行集中，预计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城区东部、西部、北部部分路段双向，南部环路部分路段东向西方向，富时路、莲石东路、蔡胡营南路、西直门北大街、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德胜门、航天桥、劲松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早7点到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部分中小学周边区域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早间至上午时段，北医三院、儿童医院等医院停车场出入口及周边道路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明天天气晴好，天气条件适宜交通出行，但早晚温差大，提醒市民出行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选择公共交通，驾车留意尾号限行，避免违章。
1: 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节后首个上班日尾号已经轮换，明天限行尾号是3和8，出门呢您别大意了，请您遵照执行。那说到号牌，国庆夜间的交通啊，专项夜查也在持续的开展，民警呢在路上是查获了一辆金币号牌的三轮车存在遮挡号牌、闯进行等违法行为，同时还查处了两辆大货车，这违法的问题呢真不少。
2: 你这什么车呀？啊，靠边，你的牌子在哪儿？我问一下。啊，在哪儿呢？是不是看不见？
3: 我也不生。
2: 是不是被这个后蓝板给遮挡了？现在，对吗？
4: 国庆假期，民警的夜间巡查依然在线。眼前被民警拦停的这辆三轮摩托车，本该大方亮出清晰完整的号牌，在后蓝板的遮掩下，已经无法辨识。
2: 为啥您这蓝板盖不上盖呢？
3: 这个沙有点长了，我感
2: 觉。对，你说对了，超长了，对吧？因为你超长了，所以说你盖不上盖儿。
4: 载物超长，导致车辆的后栏板无法关严，号牌也因此隐身。也正是因为探头无法准确识别车辆信息，才让驾驶人在路面行驶时更加随意。
2: 京币的三轮摩托车在什么范围能通行？你知道吗？
3: 在6环。
2: 6环以外，对吧？你看都知道，机动车载货超过相关规定，是100块钱驾驶证记一分。第二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第三项，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这三项违法合并，驾驶证就扣了11分，就只剩1分了。已经在这个马上要重新学习的边缘了。
4: 因为超长载物一并被遮挡的，除了号牌外，还有车辆的尾灯。如此上路，事故风险也会直线上升。
2: 现在车呢，尤其在晚上，在照明条件不太好的路段，从后边来讲是看不到它车辆任何的灯光的，因为后边的刹车灯、转向灯、示宽灯都被这个蓝板所遮挡。如果说在照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4: 当晚的夜查行动里，这两辆大货车同样也因带着隐患上路被民警拦停。
2: 你的车灯，甭管是大灯、刹车灯，各类灯你都得亮的啊、好吧？根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不记分。灯坏了啊，你有个灯不亮，你得修好才能上路。晚上那个照明条件不好，有安全隐患，知道吧？
4: 这辆货车的右前灯失效，单边大灯跑夜路，照明大打折扣。而另一辆货车的问题更加复杂，司机私自加装灯具，号牌也被遮挡起来。
2: 这俩黄灯是你自己后装的？你看你这司机撕拉着电线吗？这不是？
3: 是
2: 啊。你别哪天这在刮风下个雨，你这再短路了，
3: 是不是我的错？
2: 再引发这个安全隐患是吧？
3: 太长了，这
2: 他不让你掀盖你车牌子了，对吧？
3: 太长了。
2: 你太长你可以变短，你不能遮挡号牌。经现场检查，他是自己拉的这个小电线啊，接在自己的电瓶里啊，对这个灯进行了点亮。这个呢也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对他进行了200元的罚款，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是200元记9分。
4: 民警表示，部分货运司机趁着夜间车少抓紧送货，心存侥幸带病行车，违法行车。可这些在情况复杂多变的路面上，正是引发危险的导火索。
2: 驾车出行前，一是检查咱们车辆的车灯、车况是否正常，各类照明条件是否良好，以备夜间出行安全畅通。二是检查一下咱们车辆的前后号牌是否清晰完整，确保遵规守法安全出行。
4: 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智慧机场、机器人客服上岗和假期归来电车保养的注意事项。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空港信息。这个假日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出门没少和机场打交道。那初次旅游到达一个机场，这值机手续在哪儿办？登机口怎么找？回市区有哪些交通方式？如今呢，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啊，在大兴机场呢，不仅呢可以问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智能客服，甚至向机器人来求助。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大兴机场去认识几个新朋友。

0: 要稳吗？答案马上揭晓。直高达85分，简直是亭亭玉立，威猛可人。
1: 帮记者测颜值的这个机器人名叫小东，他在大兴机场还有个头衔是值班经理。别看他个头不大，头脑却十分灵活。
2: 你好，小东。
1: 只要呼唤他的名字，

0: 您也需要关注。
1: 最后一个需要检查了，十二伏小电瓶，新能源电车都有这个十二伏小电瓶。这个电瓶起电瓶通常使用年限大概在3到5年，如果说它亏电或者寿命低的时候，当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让您的车辆无法启动。我现在手里这块电瓶健康度只有17%了，就是到现在这个温度条件下，10几度的时候还是能可以启动车辆，但是如果温度降到6、7度的时候，这块电瓶就已经供不上电了，无法使用了。
0: 因为冬季即将来临，最后我们还得提醒您，更换冬季玻璃水千万别忘。
1: 随着天气慢慢转凉了，您车上的玻璃水也该从夏季换成冬季了，以免到了冬天忘了水壶冻炸了。
2: 通过11期间7期节目，我们啊驾驶新能源电车走了一趟高速公路，其实啊也通过不同的驾驶场景和使用场景来告诉您这电车日常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养护。也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些回来之后的检查项目，您可千万别掉以轻心。想让爱车能够延年益寿，保持健康状态，就需要我们主动的对其进行检查和保养，这份心思不能少。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在下周末的爱车有道跟您不见不散。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收看到监视器收录的北京路面上的事故案例。广告不长，不要走开，这就回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日常啊，在路上开车，一些监视器所记录的惊险的瞬间，着实让人捏把汗。强行并线、超高剐桥，还有辅路的贸然倒车，这些行为看着好像是图了一时的方便，但是背后藏着的事故风险，每一次都可能直接酿成事故。路口等灯最忌分心走神儿，也忌心浮气躁。绿灯亮起不及时起步，后车一急就压线变道，剐蹭往往就会在这一瞬间发生。
5: 这里是早上5点多，石景山区的石门路。前面那个石门路与黑石头路的交叉路口，由于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一位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将车停下来后，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紧接着，一辆白色小客从不远处的那个岔口处右转弯进入了石门路方向，司机将白色小客停在快递三轮车后面，跟着一起等灯。过了一会儿，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说明由南向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了。然而那位快递小哥却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把车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这时后面的那辆白色小客。一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前面那辆快递三轮车却一直没有起步，这让后面的白色小客司机有些心急。他驾车压过白色实线，想要并进旁边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工程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与此同时，那位快递小哥也驾车驶出停止线，那位快递小哥的交通安全意识需要有所提升。出行者们在等候交通信号灯变化时，应集中注意力，看到路口里面信号灯变化转为绿灯后，应及时驶出停止线，确保车道通行顺畅。另一方面，那位白色小客司机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冷静。拖车运载工程机械上路，先要摸清楚车身连货的准确高度，经过立交桥前也要提前观察限高标志，

0: 该绕行就绕行。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拖车沿着第二条车道自南向北而去。仔细看看，在这辆拖车上放置着一台工程车，司机准备驾车通过前方的广渠门桥。您接着往下看。在通过广渠门桥之前，当时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4米的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工程车顶部与桥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一些水泥块掉落在车道中。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拖车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拖车停在桥北侧，所拉的那台工程车顶部严重受损。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司机在驾车上路之前就应该仔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在驾驶的过程中得有意识地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设置的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要是像这样再伤及到所拉的挖掘机，那倒是司机所承受的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0: 大客车行至限高梁前，司机选择了向后倒车绕行，虽然躲过一劫，却在辅路上自行倒车，这样极易与后车发生剐撞事故。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车报警，等候民警指挥引导，别自己冒险。
1: 下午4点多，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附近，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沿着二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开过来的一辆白色大客车，眼看着前方不远处便是东直门桥，驾驶这辆白色大客车的司机却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挂上倒档，开始在辅路里面向后倒车。原来这位司机之所以把所驾的白色大客车停住，是在看到前方那座限高梁上所安装的限高标志后，琢磨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大客车能否安全顺利地通过。可是在仔细掂量一番后，他还是选择了向后倒车，以图绕过东直门桥。看起来这位司机认定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很难通过的，对于他的选择让这辆白色大客车和伫立在东直门桥南侧的限高梁都躲过了一劫。虽然这辆白色大客车最终退到了匝道桥处，驶向其他道路，不过司机在辅路里面采取倒车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做很容易与后面行驶的车辆发生剐撞事故，而报警等候交通民警来指挥引导才是最为安全正确的做法。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提示您明天上班呢，尾号限行为3和8，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让我们下期节目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日机动车尾号限行为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是寒露节气，早晨东南部有轻雾，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早出晚归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对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
2: 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員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では、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
3: 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古谢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当地时间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等说法。
3: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此外，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则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
1: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日发布报告称，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的损失情况，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3: 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经由该海峡输送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一样多。
1: 当地时间6号晚，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的抗议活动在雅典市中心举行。示威者指责美国试图将希腊拖入其战争计划。
3: 据法新社报道，希腊警方称，当晚有2000多名示威者在雅典市中心聚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
4: Εναντιωνόμαστε στον εκπρόσωπο του υπερελισμού που δεν φέρνει τίποτα καλό στην Ελλάδα αλλά φέρνει μόνο πολέμους, δυστυχία και φτώχεια.
3: 据报道，卢比奥将在雅典出席美国希腊战略对话会议，并会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外长耶拉彼得里蒂斯。警方已在雅典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并自当地时间7号早上6点起，在市中心实施为期24小时的户外集会禁令，包括车队游行。
1: 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一名22岁的本国籍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协调员维基·埃文斯当天表示，本案调查仍在推进，专业团队正继续追查多条线索。
3: 据英国反恐警察处通报，这名男子6号在伦敦中心地带被捕，目前处于羁押状态。此外，警方当天搜查了该区域一处住宅，但没有透露查获物品等更多细节。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被正式起诉。英国方面将此案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仍扑朔迷离。据报道，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爆炸装置，只查获了一些汽油。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美军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这些轰炸机均已撤出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3年。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3年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3: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军事手段作为首选，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平民伤亡，威胁地区安全稳定。
0: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的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阐述了若加里宁格勒遭袭，俄罗斯将作何回应。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佩斯科夫强调，这些事态发展无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可预测性。至于俄罗斯，莫斯科当然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俄总统普京非常明确地回答了关于如果加里宁格勒州真的遭到攻击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他说，针对加里宁格勒州以及针对任何其他地区，回应都将是一样的。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6: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идеей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Европа одержима планами по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о е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ока, по превращению его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лок. То есть там будет теперь 3 измерения, наскольк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3: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方面寻求军事化的想法是基于与俄罗斯对抗，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地时间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无人受伤。
3: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原油在黑海海面燃烧。通报说，船上23名船员均为印度公民，已全部获救。事发地点附近的海滩区域已实施管控，禁止进入。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声称要升级打击行动。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0: 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当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的传播。
7: 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且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当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

0: 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而感动时，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制成。
1: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5秒至第6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5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0: 国际奥委会6号确认，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2: 国际奥委会当天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今年10月31号之后，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将完成可行性评估，并筛选出部分申办方。2028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与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目前已有意申办的7国各有看点，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并希望在2036年首次赢得奥运会举办权。卡塔尔曾举办2022年足球世界杯，但高温天气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南非曾举办2010年足球世界杯，力争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非洲国家。德国的候选城市是曾举办1972年奥运会的慕尼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曾申办2024年奥运会，但该国从未举办过奥运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此前5次申办均告失败。韩国曾在198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并在2018年举办冬季奥运会。
0: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那今年化学奖的发现牛在哪里？该研究成果可应用于哪些领域呢？我们一起来听诺贝尔化学委员会委员邹晓东的解读。
3: 今年的这个化学奖，它回答了一个我们化学界在100多年都有一个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分子都是单手性的。这两个科学家他们发现呢，就是说是确实是从没有手性的这个体系里头，这两种分子都是同样的，可以通过设计反应放大，把一个以手性越来越放大，使得另外一个手性越来越这个被抑制住的话，最后合成出来的这个产物就是完全的单手性啊。手性就是说像我们的两个手是吧，它的有一个左手有个右手，这两个手呢它重叠不上，可是它是一个镜面关系，所以这就是叫做一个手性。人的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氨基酸，它都是只有一种手性。化学家在做化学合成手性分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非线性效应。那么，这已经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

0: 化学合成科学家的一个在合成方面的一个 DNA， 就是他们一定要会想到这个问题，然后用这个来做一个手段来解决我们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合成单手性的分子。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气挺好，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那么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是朦朦胧胧的，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要更差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14.5度，平原地区的气温是在8到10度，而北部的延庆站点现在依然气温最低是只有5.9度。今天早晨的东南部地区有轻雾，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还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入夜后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是在12度上下，山区是在8到10度之间。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早晚天气凉，出行呢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提示。十一假期已经结束，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科普研学、IP 演绎、夜游市集等沉浸感强、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成为消费主力。
3: 国庆假期，位于首钢园的赖尔堡科技馆人气爆棚。在人气最高的火箭发射体验区，孩子和家长们围在体验装置前，亲手组装纸火箭，蓄力按压发射按钮，在动手实践中，把书本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体验。
4: 想做一些关于科学的这种启蒙，然后有一些科技的东西，就不想强迫孩子做硬性的学习，还是想激发他的兴趣。
5: 孩子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我们基本来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还是精力比较充沛的。
3: 反重力座椅、化学实验、机器人巡游，这个由原首钢工业厂房改造的科技馆，结合了力学、水力、机械等领域的200多项科技体验项目，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节日消费的热门选择。连日来客流量爆发式增长，
6: 孩子在这个氛围里特别的快乐，还能有一些这种对于科技的一些探索。
7: 家长的观念变了，不再只是追求单纯的遛娃放电，更希望假期陪伴能够有价值，既兼顾了休闲陪伴，同时也有科学启蒙。
3: 一边是科技研学消费热度高涨，另一边沉浸式 IP 文旅场景同样备受青睐。乌龙剧团的高跷巡游、互动合影热烈拉满，原创儿童剧、亲子音乐剧精彩上演，特色美食一站式配齐。在位于昌平区的爱与之城度假区，人们享受着这场微度假带来的热烈与欢愉。
8: 这里小朋友很多，刚才高跷哥哥跟我握手，还有喜羊羊跟我拍照。
9: 在这一个园区里边就可以玩一整天了，基本上都有，一天安排还挺丰富的。而且现在大家也愿意体验一些新鲜的、有内容的，现在这一个地儿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10: 累计客流过万，夜间时段客流占比明显提升，很多游客是从上午入园一直玩到闭园。
3: 透过假期热门消费场景，不难看出当下人们消费呈现出更加注重体验质感和精神收获的新特征。北京正以多元优质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精准匹配市民新需求，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1: 假日期间，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餐饮、电商等业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79.5亿元，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实现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
3: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2: 北京文 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
3: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13: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供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3: 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市各大公园热度爆棚，7天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37%，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最高峰。
14: 我来7天了，
15: 都玩了什么呀？
14: 我也是，就是去了什么天坛啊，包括天安门广场，也是最后一天了，想看看大熊猫，也是国宝，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行程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16: 因为感觉最后一天大家都返程了嘛，然后我们过来看的话，人可能就不是很多。看熊猫的话，也看得非常的痛快。
3: 大熊猫新馆中，萌兰、福星、吉年等大熊猫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运动场上对外展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都迎接几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各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余场重点活动，其中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公园红色文化活动、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北海公园在国庆节前开放的琉璃阁景区、景山公园的紫金之巅、万春亭中轴线揽胜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17: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包括咱们这个北海公园会有一些文创，会增加咱们这个对传统文化更多的了解。
3: 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游客量排名前3，其中天坛公园7天接待游客103.54万人次。各区特色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大运河音乐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丛林小火车、园博园戏曲文化周等都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18: 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呢是出现在10月3号，像颐和园、天坛、景山这些历史名园采取了远端疏导、大客流分流等措施呢，然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呢，各区公园呢以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融合，各类公园的活力呢进一步提升。
3: 国庆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联动市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做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喜庆祥和、安全有序的假日游园环境。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游客满意度为97.6%，相比往年有所提升。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国庆档收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7号18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已超过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是今年国庆档的票房前3位。
19: 在今年国庆档，陈思诚执导的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以超4亿元的票房稳居榜首。
20: 一般看电影的话，都会选这种题材，刺激、紧张一点，吸引人一点。
21: 这是一个年代片，那种关于那种侦探学痕迹学，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这方面的题材的电影。
22: 真正让我感觉到这种正义啊，可能会迟到，永远不会缺席这种感觉啊。
23: 观众认知度很高的导演和编剧，因为他的主演里面像张译、马丽，还有王俊凯、陈飞宇，这些都是兼具实力和人气的这样的中青年演员吧。根据痕迹来破案的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思， 啊，影片主要讲了四个破案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啊，所以呢，它有贴近性，另外它有悬疑感，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呢，能够拿到冠军呢，是在情理之中的。

0: 喜剧历来是国庆档的刚需，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温情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前不被看好，上映后却以笑点与温情并存的故事取得了超过2亿元的票房，成为档期黑马。
1: 就是比较喜欢偏轻松一点、搞笑一点的。
2: 我觉得小沈阳演电影应该比较好看。
0: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有10余部新片扎堆上映，但大多都属于中小成本的电影，所以业内称国庆档首次步入中小片时代。针对这样的情况，多部影片采取错峰上映策略，为国庆档增添了新的观影选择。
3: 从档期安排上来说，像10月3号上映这个《重生二》，10月5号呢上映这个《生化危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好的，就是它能够给予这些众多的影片各自都能有一个充分的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4: 单日票房来看没有像往年国庆的量，比如说第一天最高，然后持续每一天基本上就往下降。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随着中期和后期重磅影片的上映，10月3号那一天票房反超了10月2号，10月5号这一天的票房又反超4号、3号前面几天。
0: 然而，若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档的票房成绩实属一般。据专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档总票房为18.35亿元，2024年国庆档总票房为21.05亿元。
4: 经过了暑期档的鏖战之后很多的片方已经把他们非常重磅的影片都放在暑期档上映了，而更重磅的影片呢，他们想放在随后的跨年档和春节档。今年的天气又特别好，很多老百姓呢都去旅游去了。对于有一些片方认为他并不是说对他们选择最重磅影片拿出来上映的更最好的时机。
0: 不过若将视野放宽至全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面仍不乏亮点。截至国庆档期间，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8部。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也使平均票价降至30多元，让更多观众能够走进影院。国庆档已经结束，期待接下来的跨年档和春节档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寒露节气，北京迎来晴好通透的天气，夜间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大。那么此时户外是一个什么感受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户外温榆河的我们的同事雨萌。雨萌，早上好。那现在你的感受是不是感觉有点凉了？好的，宝琛，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我是在温榆河公园给大家做这个户外的体验哈。确实，像宝琛刚所说的啊，户外真的感觉有点凉了。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有一句老话呢，叫做“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所以今天开始啊，明显感受到这个温度渐渐的走低，也感受到深秋是正式拉开了帷幕了。已经到了寒露，那今天早上呢，现在户外温度大概是在10度左右。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稍微厚一些的这个长袖的 T 恤，再加上一个厚一些的外套。如果说是长期站在这个户外的话呢，还是觉得有一点凉的。虽然说今天早上呢阳光呢比较的充足，但是长期在户外，或者说是您是骑自行车啊、电动车、摩托车上班的朋友，还是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这个白露和寒露的区别呀不是那么的清晰，也给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白露节气的时候啊，露水呢它是微微凉的状态，而到了寒露呢，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寒凉，甚至都有一点快凝结成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穿衣保暖的工作。比如说非常适合的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大家呢可以多穿几层。现在呢，户外的这个温度和早晚的温差是非常大的，超过了10几度，所以早晚出行的朋友，这个就非常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了。在白天比较暖的时候呢，脱一件外套；在早晚凉的时候呢，再把厚外套给穿起来，非常的重要。在这也给大家做一些在寒露时期的一些养生的提示。比如说现在到了寒露，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啊，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已经不是初秋时期的微微的干燥。可能在初秋时期我们感受到的只是这种口干舌燥，包括皮肤干燥，那现在进入了深秋，进入了寒露之后呢，我们可能更加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怕冷，或者是这种上火和干咳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肩颈和

0: 脚踝，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露脚踝了，以免我们寒气从脚部侵入身体。在饮食方面，大家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吧，比如说这个莲子啊、百合啊、银耳等等。而且呢，最好可以做到早睡早起，晚上睡前呢泡泡脚是非常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好的，在寒露节气最后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多加一件衣服，这个时期还是比较容易着凉感冒的。好，我这儿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雨萌的提示。没错，秋寒渐起，早晚出门您得加件厚外套了。要说古人感知时节真的很准啊，一到寒露天儿就凉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今年的第17个节气，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京味儿24节气之寒露。
2: 在国庆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便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第一个以寒字开头的节气，便是寒露。在这家藏在胡同里的小店啊，我们发现了24盏宫灯，每一盏宫灯上都有一个节气。您看，在寒露之前呢，便是秋分，之后便是霜降和立冬，这每一盏宫灯讲述一个节气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寒露的故事。
3: 寒露是深秋的节气，露寒而将凝霜，鸿雁南飞，秋菊盛开。我们手绘的24节气宫灯中的寒露宫灯，画的就是寒露三候，菊咏黄华。
2: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寒露飞来的是最后一批南迁的鸿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寒露后雀鸟销声匿迹，海边出现了大量的蛤蜊；三候菊咏黄华，华同花，草木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凉绽放黄花。
4: 您听，我们这寻着岔曲声就来到了西单饭店，这唱的就是北京岔曲，主题就是寒露。
5: 秋天的早上起来，出门来的一段小故事。风林落叶响，落叶嘛，迎面小风凉，天已经凉了。也似山僧把晨钟撞，路上行人踏银霜，这写的全是秋天的故事。
2: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24节气的名字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是通过宫灯，通过古曲儿，让它活了起来。24节气也通过这么多丰富的方式代代相传。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在景致上，到了寒露，北京西山的红叶就要慢慢变红了，老舍故居里的柿子树就要成熟了。在饮食上，寒露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在气候上，白天是秋凉，早晚是冬寒。俗话说，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一句朴素的民间谚语提醒咱们，寒露时节别感冒。北京台报道。
1: 昨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夜间23时候到达10万人次。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做好国庆假期客流集中返程高峰接驳保障工作。
6: 您起的是吧？几位？
7: 一位。
6: 这列的第二辆银箭，几位？
7: 一个。
6: 靠墙边第二辆银箭啊。
8: 10月7号夜间，全市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接驳保障。
9: 北京南站今天有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的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
8: 同时，市交通委也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去优化保障效果，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对运力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出现运力缺口，立刻通过调度附近空闲出租车、网约车、优先派单、信息引导等方式补给运力。在轨道交通方面，接驳北京南站的地铁4号线和14号线迎来返京客流高峰。
10: 早上开始，

0: 地铁北京南站的这个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会在19.5万人次，在一些重点点位，比如说进站闸机还有电扶梯，均会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加强对于进站乘客的一些引导。
1: 往中间跑一跑啊，中间稍微跑一点，往上车，往中间跑，别停。
2: 这个地铁沿线有学校，可以直接去学校，比较近，比较方便。就是下了高铁之后，可以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学校。
3: 打车的话，感觉排队时间也会长，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换乘一次，然后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4: 除了加强服务引导，地铁部门的运营保障同样给力。昨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加车保障至今日凌晨2点。地面公交方面，无论是常规线路还是夜班线路，也都全力守护市民出行。
5: 在南站南广场安排 ER14路开展备车，一共备车2部。常规线路呢，都是根据咱们目前客流的情况，也是实时观测，随时加车。
4: 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出租车加入循环。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确保了今年国庆返程高峰旅客安全有序顺畅离站。北京台报道。
6: 对于北京城管队员而言，国庆七天并非休闲假期，而是一场检验环境秩序保障水平的大考。
7: 上午8点半，天坛公园北门已经热闹非凡了，拖着行李箱的、领着孩子的游客纷纷走进公园。北门马路对面，一众经营炒肝、豆汁、包子的京味小吃店早早开门营业，既有前来买早点的街坊邻居，也有慕名而来品尝地道风味的中外游客。这些游客中，不时就能看到城管队员忙碌的身影。
8: 千万不要队伍对料，也不要店外经营，像咱门前的区域，咱们也主动的及时打扫一下，把这个人行道完整的让给游客，就是别挡着这个盲道什么的。
7: 每到一家店，东城区天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城管副队长丁天奇都要这样叮嘱一遍：包卫生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环境有序。门前三包看似是老规矩，假期里最见功夫，一旦出点问题，直接影响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而使用燃气的餐饮店，他和同事节前已经完成全面排查，节日营业高峰尽量减少进店打扰。
8: 你看这个非机动车乱停放，这就是违反了门前三包的规定。这是您停的是吧？
9: 啊，
8: 行，就是您看刚才停在了门口，也影响行人通行，就是后期注意，咱们就停到非机动车规定的地方。
9: 好，好，好，
8: 行，感谢您配合啊，国庆节快乐。
7: 这个假期，执法队联动公园管理处开展园内联合检查，随着常态化宣传引导，攀折花木、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已经少了很多，但随着客流增加，违规商贩也活跃起来。
10: 禁止摆摊设点，无照经营，对您暂时进行罚没。
7: 上午10点，天坛南门迎来了一天的客流高峰。这里是大多数旅行团选择进园的区域，四处可见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副队长李庆荣和同事，守在最容易拥堵的通道口，核验带队导游的资质，提醒游客们进园要文明游园，也叮嘱大家别买无照游商兜售的文创产品。
10: 请您拿一下咱导游证，这是我执法证。公园里边啊，十一节假日人多，然后您让咱们的游客呀注意游园文明。
7: 多提示几句，能帮助远道而来的游客避开消费陷阱。出南门，过了永定门东街，就是东南二环滨水绿道东城段。河岸步道上，老人散步，孩子嬉闹。远处祈年殿的蓝瓦顶与永定门城楼同框，这是近两年北京最火的线路之一，也是执法队每天都要巡到的地方。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想要借道而过，被城管队员拦了下来。
10: 您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第一款规定，咱们滨水步道不能骑行，尽量别骑电动车，好吧？
7: 下午，丁天奇和李庆荣的手机计步器已经跳过了2万。等到晚上闭园，人流散尽，步数往往要翻到3万上下。从清晨升旗仪式周边，到暮色下滨水河畔。从古坛之内的草木保护，到园外街巷的烟火民生，城管队员的脚步从未停歇。对他们而言，节日里最大的欣慰，就是游客能够安心舒心游玩，城市运行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6: 自8月28号国家

0: 楼市新规公布之后，北京近期也出台了本地实施细则，竣工备案后再还房贷、新出让土地项目需主体封顶方可预售等制度相继落地，进一步化解了新房预售环节的潜在风险。记者在国庆假期走访中发现，政策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刚需改善群体的居住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31岁的周先生正在石景山区的一个新房项目看房，这个楼盘9月下旬正式对外销售。周先生看上的这套98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整体得房率超过了95%，而且其中一个房间还设计了270度的转角窗。
2: 之前的话一直是在看一些二手，最近的话也开始陆陆续续看一些新房，然后就是考虑到后期这个居住的一个舒适度各方面的，就是我觉得当下这市场还是挺好的。
1: 记者了解到，这也是周先生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自住住房。这个项目开盘以来，吸引了不少像周先生这样首次置业的刚需客户。他们既关注新房的性价比，也对目前竣工备案后再还贷款的新政非常期待。
2: 竣工备案，也就是说快交房了，我们才开始还贷款。这样的话，中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只需要承担一个这个每个月房租就行了，就是对于我来讲，每个月的这个月供压力，就是资金压力会小很多，这个我觉得政策还是挺好的。
1: 按照最新出台的新房销售政策，期房项目只有在完成竣工备案之后，购房人才开始还房贷，备案之前所产生的贷款利息全部都由开发商来承担。这样的话，有效解决了之前新房没建好先要还月供的老问题。
3: 国庆期间呢，大家看房的热情依然高涨，每天大约300-400组的这个客户来看房。
4: 首付先交了，交完了之后呢，等到竣工备案的时候，我们再那个付那个贷款。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心里头也踏实了。
1: 8月28号出台的最新政策还明确，新出让土地的住宅项目必须主体结构封顶，才能办理预售对外销售，从源头上强化了新房的建设与交付保障。走访中，记者也发现，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发酵，购房人买房置业也变得更加理性，不再只是盯着新房的户型和价格，项目建设进度是不是执行封顶预售，什么时候竣工备案，什么时候开始还月供，成为了很多看房人必问的高频问题。
5: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看的这个售楼处，它就在这个实际小区的里面，它可以让我非常直观看到这个房子它的房高啊，然后它整体建筑的一个远近的距离呀，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1: 行业专家表示，828新政更多是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化解新房预售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新房市场供应量不断加大，整个行业朝着更加平稳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切实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居住需求，让更多购房人实现放心置业、踏实安居。
5: 以前咱买这个期房的话呢，就是房子贷款交着，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特别心里没有底，但是现在有了政策的加持就踏实多了。
1: 北京台报道。
0: 在前门有一家老舍茶馆，门口的2分钱大碗茶公益窗口成为了过往市民和游客们驻足歇脚的暖心点位。
6: 来了您嘞，喝茶哟。
7: 出去玩有个词儿叫吃饱喝足，在2026年的前门，要是想喝好了，您的预算是多少呢？在老舍茶馆的大茶桶前，这个价钱是2分。
8: 老舍茶馆的前身是靠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那么大碗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的呢？1979年，快50年的历程了。
6: 前门情思大碗茶唱的就是这儿。
7: 大碗茶可是北京人的骄傲，但这份平民茶饮的情怀，不仅北京人懂，它能超越地域，甚至国界。
6: 外国人，我一般都招呼过来了。Tea, jasmine tea。先打招呼 ，Hello。
9: 再添一碗大碗茶。
10: Hi，Hello，Hello 妹 ，Hello 肉丸，过来远不远？
11: 很远，
10: 很远哈。那过来前门这

0: 边，我请你们喝茶。
1: 好，
0: 好，走，
1: 谢谢。
2: 大碗茶，二文钱一碗，来了您得喝茶呀。
0: 好嘞，谢谢。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拖车沿着第二条车道自南向北而去。仔细看看，在这辆拖车上放置着一台工程车，司机准备驾车通过前方的广渠门桥。您接着往下看，在通过广渠门桥之前，当时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4米的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工程车顶部与桥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一些水泥块掉落在车道中。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拖车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拖车停在桥北侧，所拉的那台工程车顶部严重受损。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司机在驾车上路之前就应该仔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在驾驶的过程中得有意识地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设置的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要是像这样再伤及到所拉的挖掘机，那倒是司机所承受的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1: 大客车行至限高梁前的司机选择了停车绕行，虽然是躲过了一劫，但在辅路上却自行倒车，这样极易与后车发生剐撞事故。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车报警，等候民警指挥引导，别自己冒险。
0: 下午4点多，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附近，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沿着二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开过来的一辆白色大客车，眼看着前方不远处便是东直门桥，驾驶这辆白色大客车的司机却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挂上倒档，开始在辅路里面向后倒车。原来这位司机之所以把所驾的白色大客车停住，是在看到前方那座限高梁上所安装的限高标志后，琢磨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大客车能否安全顺利地通过。可是在仔细掂量一番后，他还是选择了向后倒车，以图绕过东直门桥。看起来这位司机认定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很难通过的，对于他的选择让这辆白色大客车和伫立在东直门桥南侧的限高梁都躲过了一劫。虽然这辆白色大客车最终退到了匝道桥处，驶向其他道路，不过司机在辅路里面采取倒车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做很容易与后面行驶的车辆发生剐撞事故，而报警等候交通民警来指挥引导才是最为安全正确的做法。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护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调查。
2: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3: 这啥门啊？
4: 人家围住了，红树林，
5: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4: 进，没事。
2: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6: 他们快来救援了，好了，
5: 有货。
2: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这个爱进都进不动了。
4: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笼吗？
6: 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2000个笼子。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